0: 你什么宝宝是男孩还是女孩？
1: 那谁知道啊？生出来是什么就是什么呗。
0: 我不想他跟我一样。
1: 为什么呀？

0: 记着啊，谁要是打你，谁就不是好人。
1: 爹妈也算，
0: 知道吗？世界怎么这么奇怪呀？不是所有的父母就一定都是好人。
2: 那是好人多还是坏人多？
0: 你说呢？
2: 不知道。
0: 肯定是好人多。你想想，这世界上那么多人，要不然大家怎么往下活呀？是不是？

喂，你帮我查查有没有一个丢了钱包然后回不了家的女生去你们那登记啊？我不知道她叫什么名字，外地的，穿红色衣服。

没登记过，他就没去过你们派出所，什么行动？现在吗？你想要借我知道啊？

0: 警方获悉，有群众反映，在火车站周边的旅社等地，有不少不法分子实施拐卖妇女、强迫卖淫、强迫交易、非法拘禁等违法犯罪行为。警方立即成立了专案组进行调查。初步了解，犯罪嫌疑人以暴力、威胁等手段，在火车站到汽车总站一带为非作恶。案情上报后，省市领导高度重视，立即指示将此案列为督办案件，要求坚决打击违法犯罪，切实保障妇女的合法权益。今天下午，市公安局组织警力和铁路警方联合行动，抓获孙某、徐某等犯罪嫌疑人六名，解救被困女性四名，同时该团伙的五名犯罪嫌疑人也抓捕归案。
1: 警察同志啊，我想上厕所，我吃坏肚子了。
2: 老实点啊，进去。
1: 不是，你要不让我上厕所，
2: 一会儿我拉
1: 裤裆里边，我再拉你们警车上边，可别说我们故意恶心你们啊。
3: 哎呦，哎呦，哎呦，不行了！哎，你们听到我肚子响了吗？
4: 哎，你听见了吗？哎呦，哎，不行了！
2: 哦，我飞走了。
5: 怎么了？怎么突然摔了？
1: 你为什么要打人？
5: 我没打人啊，谁打人了？
1: 他没动手吗？
6: 没有啊。
5: 你别吓唬我。

0: 奇给咱们介绍那个金盆洗手的贼，我记得叫广叔，安排了一桌咱们去问那个眼角膜的事儿。就那个火锅店，你在那挑事儿，跟人打起来了，你记不记得？
1: 从来都没有，那天一直是你在说话，我一个字都没说过。
0: 大前天晚上咱们和那装病的贼一块儿去见李小莲，你记不记得？
1: 绝对没有，你记错了，什么都没带。
0: 那前天晚上两帮黄牛打起来了，你暴力制止，记得吗？

0: 你跟我说你外公是怎么死的？我和你说过我外公死了吗？我外公死了，家里被贼偷了钱，气死了。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你家里是不是有人进过看守所？你跟你叔叔关系不是很好，你很恨贼是吗？不是我。
1: 是我。啊！啊！去！哎哎，疼疼疼疼疼！

0: 他是小偷的孩子，
1: 小偷的孩子，
2: 小偷，
1: 小偷的孩子，
2: 小偷的孩子，
0: 小偷，
1: 小小偷的孩子，
2: 杀了，
1: 小小偷，
2: 杀了孩子，小小偷，
3: 救到你，
2: 救孩子，救孩子。
4: 我替你查过那些外文，副作用很大，你不按剂量服用就会出现精神错乱，幻听着。
5: 这件事情你如果说出去，咱俩就老死不相往来。
4: 我觉得你现在该歇会儿。

你赶紧把小春找回来，他一个人在外面有危险。

0: 你好，怎么了？
1: 搭车，偷包。哎，我刚买的包，好几万。进去寄个东西不到15分钟，丢了。你们光骑摩托不巡逻呀？啊，这出了事才巡过来啊？有没有人管啊？
0: 这里啊，不让临时停车。
1: 临时停车就活该被砸呀？现在是我的车被砸了。哎，好人和坏人，你们到底帮哪个呀？

0: 不用下雨了，我接个电话，你们先出去吧。把门关上。喂，
1: 喂，明天把该准备的准备好。钱怎么付？找一个合适的时间。
2: 你不要再玩我了，什么机会，什么合适啊？你直接告诉我不就完了吗？我来找时间，别急，会找到的。
1: 你找什么？你不懂，
3: 眼角膜是有时效性的。
1: 喂。

0: 现在生意不好做啊，不光咱们那家店，旁边那家搞美容的也一样，都没什么客人。你就再怎么搞促销吧，哎，一天就那么几个剪头发的，那也得等大伙把头发长起来再剪，不是？
1: 哎，你真是老板呢还是小工啊？现在修车水款深啊，表面上给你点折扣，再虚报点费用，全都折进去。
2: 你放心，那家老板媳妇儿在咱们家做美容。哎，我跟你说，你现在啊最好不要搞什么加盟店，你就把已有的店抵押贷款开新店，那新店开多了，那利润自然就上去了。无非就是忙点累点，我替你顶着，你怕什么呀？我跟你说哈，我听过财富课啊。 那老师说了，这样呢，挣得最多。
0: 我也知道这样挣得多，怎么哪有钱呢？哪有那么多本金？

0: 规整一下，我花三十有点忙，你能给我看看？
1: 好，好，好。哎，你男朋友不是认识那么多有钱人吗？你让他帮咱们找投资啊，到时候咱们让点股份，意思一下不就得了？你也说了，最近生意难做，咱不能光吃窝边草吧？再说了。
2: 现在的人都猴精猴精的，还真是。南方人，你咱们那儿的脑子都灵，还真不好蒙。好了吗？哎，这窗户修好了，贴膜送不送啊？跟那老板说。辛苦了啊，吃饭。哎，你说那大鹏他找着你新电话号码了，那怎么找着的？
3: 我怎么知道？
2: 你这迟早得说吧，你是怕？
1: 倒不是怕，就是懒得倒饬。你不知道他嘴有多碎啊？

0: 要是我能说得过他呀，喂，哦，快修好了，光明酒家，好啊，几点？你还带不带我啊？你好，去哪里？明天去海城，最早有几点？
1: 明天最早几点辞职？
0: 要一张后天的。
1: 好的。
0: 多少钱？
1: 41。您的票。
0: 姐，我要去趟外地，有些事要和你交代一下。

0: 你们别跟我往前面站好了，
1: 就是不给条活路。

0: 回来了。
1: 来，洗手吃饭了。
2: 妈妈，哎，你今天怎么这么早啊？
0: 生意不好啊。
2: 生意不好？
0: 嗯。
2: 这人人都要看时间啊，怎么，大家都不修表了？
0: 现在手机越来越多啊。戴块手表，又怕出汗，又怕被偷，没人肯戴了。
3: 手表戴在手腕上，还会有人偷吗？
2: 那得看贼的手段啊！贼的手段要是好啊，你贴身戴的项链他都能偷的。
0: 我在想啊，咱们要不要搬去深圳啊？
2: 去深圳？
0: 啊。
2: 怎么这么突然啊？
0: 我听说那边的国际学校很好啊，而且最近又多开了几家，也不错。你要不要去试试？
2: 我不去，深圳有谁都不认识，一切都得从头开始。我在这边干得好好的呀，你要我怎么试？我又不是国家特级教师，谁认我呀？
0: 特区嘛，机会肯定是多的，不妨试一试，万一呢？
4: 今天下午17:34，长庚东街发生高空坠物事件，一位路过的男性被广告牌砸中头部，当场倒地不起。
5: 经抢救。

0: 事。
1: 确实是领导。
2: 这么个事儿啊，老崔有个线人，理发的时候手机丢了。
1: 那个手机里头有很多不能让外人看的信息，
2: 短信什么的，就丢了很麻烦，你懂我意思吧？
0: 那这什么意思呢？
1: 老崔的意思，
2: 必须最短时间给找回来。老崔说让我转告你，你想辙给找着好不好？
0: 领导也不直接跟我说，拐弯抹角的，这个是信任我还是不信任我？
2: 你想那么多干嘛呀？你赶紧给找着好不好？
0: 那眼角膜找不着，找着手机算交差吗？

这是今年同心去不做事也生，你上次

0: 现在二手房的行情不好啊，好几个中介都已经挂牌了，最重要的是看你这个地段在哪儿，你明白吗？你去等你吧。啊啊啊！对，哎对，今天我闺女生日，那我儿子特意请假回来的，我下回跟你见面再说啊。再见。来，好，起。
1: 饿坏了都，来火鸡蛋糕。行，那我回个电话啊。今年多少？
0: 谢谢你啊，你平时。
1: 我就一年的时间，长得怎么这么快啊？比我儿子个头长得。
0: 多吃点。哎，
1: 生日快乐！我攒钱买商铺，攒钱买商铺，这商铺跟地段。
0: 来，我们家动。
1: 你自己。
0: 谢谢姐姐，祝姐姐生日快乐，祝姐姐生日快乐。
1: 我一同学刚买了一个。

0: 我在新的地方这儿买了一个九十平的新房，你最近学校怎么样啊？挺好的呀，都是别人帮。我想考了健康评估和药理学，两门都过了，经济都有钱，那是挺好哈。嗯，
1: 还是看好未来的那几年。不是说我要有钱，我必须是先弄一个商铺。
0: 天黑以前啊，他当时就坐这儿，那手机就放这个地方，他当时不烫头嘛，就起身去上了个厕所，然后啊，他那会儿回来的时候也没注意，走的时候吧才发现手机给丢了。哎，他家呢就住附近小区，老来啊也是熟人了，你说摊上这么个事儿，我们也挺不好意思的。主要吧，今天这理发呀、美容的人又多，那人来人往的，你说这怎么找啊这？
2: 来这理发的，除了街坊，路过的多不多？路过的不多，两三成吧。
3: 派出所来过了吗？
0: 派出所，
4: 你们这儿一共有多少服务员？
0: 哦，我们理发加美容的，再加上前台28个，啊，加上我29个。
3: 给丢了那手机打过电话吗？
0: 打过，一直关机。
3: 那估计悬了。

0: 怎么不是铜蟹？
1: 破坏广播电视设施，触犯刑法，严惩不贷。

0: 我们的作业是给自己的爸爸妈妈写一句话。
1: 爸爸是矿工，我和妈妈都希望他挺好。
2: 爸妈都去城里打工了，奶奶每天唠叨的都是这句话。我爸是安全员，他好久没有回家了，我好想他。
3: 我妈是公交司机，在城里开发工作。

0: 母亲视力退化严重，前几天戴着老花镜，不知在编些什么。后来我才知道，那叫
1: 《比田观云，山里看海》，我们在云和。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云科新闻。今天是2026年8月20日，星期四。首先来看内容提要：15届县委审计委员会第5次会议召开，我县召开2026年度县委政法委员会第2次全体扩大会议暨大平安例会。我县举行云和你在一起2026云和七夕浪漫生活周。8月19日，15届县委审计委员会第5次会议召开，县委书记、县委审计委员会主任李世超主持会议并讲话，县领导梅华、谢延伟、刘瑞丽、柳成东参加会议。
1: 会议传达学习了省委、市委审计委员会会议精神，听取了关于上级审计机关涉云审计情况的报告，审议了云和县2025年度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支出的审计报告等文件。李世超充分肯定了今年以来全县审计工作取得的成效，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审计监督如臂使指、如影随形、如雷贯耳的重要要求，加快构建集中统一、全面覆盖、权威高效的审计监督体系，为全县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强审计保障。李世超要求要做到如臂使指，强化集中统一、令行贯通，坚持和加强党对审计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不折不扣落实党中央和省委、市委部署要求，立足云和实际，紧盯本地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的突出问题，强化对重点任务、重点工作、重大改革落地落实情况的监督检查，切实把上级意图部署把握准、领会好、落实好，做到精准施策、靶向攻坚，要做到如影随形，坚持因审敬审、常态监督，高质量推进审计全覆盖，着力消除监督盲区和死角，加大对重点区域、重点领域、重点单位、重点人员的深度审计力度，以重点监督带动全面监督，引导各单位增强头顶三尺有监督、不为人知为审计的思想自觉，实现监督常在，形成实质常态震慑，要做到如雷贯耳，推动查改贯通，释放监督效能。一方面，审计机关要苦练内功，坚持依法审计，做实研究型审计，切实把问题查准、查深、查透，保障审计监督权威高效；另一方面，深化审计监督与其他监督贯通协同，在审计结果运用上同向发力，坚持揭示问题与推动整改一体推进，进一步健全全面整改、专项整改、重点督办相结合的审计整改总体格局。记者雷建飞报道。
0: 8月19日，我县召开2026年度县委政法委员会第2次全体扩大会议暨大平安例会，会议由县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何子丹主持，县领导李爱勇、杨婷、陈乐参加。
1: 会议指出，下半年是全年政法工作冲刺攻坚的关键阶段，全县政法系统要聚焦实干实绩，一体推进政治、平安、法治和基础建设，为推动跨越市高质量发展建设、小县大城样板县提供坚强安全保障和法治保障。会议强调，要深学笃行习近平法治思想，奋力锻造高素质政法队伍，政法干部要坚持从政治上看、从法治上办，全面提升政治能力、群众工作能力、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的能力、专业能力、科技应用能力和狠抓落实能力，做到见事早、行动快、推进时重细节、穿透抓、能闭环，同时要注重统筹兼顾，坚持实体公正、程序公正、感受公正相统一，不断增强人民群众对司法公平正义的获得感和认同感，要聚焦聚力政法重点工作，奋力推动各项任务落地见效，坚持平安稳定不松劲，主动塑造政治安全态势，抓好矛盾纠纷排查化解，坚决守住安全底线红线，坚持法治建设不懈怠，着力提升执法司法质效，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全面守护社会公平正义，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综治中心。

0: 哎，
1: 我知道，你也理解我，我来一趟也不容易，好不容易找上你了，回去以后，我就是饿了，你这儿有吃的吗？
2: 你眼睛怎么回事儿？
1: 还是给我弄口水喝吧。

0: 我爸知道你来这儿吗？
1: 嗯，我跟他说，我这趟也是出公差，捎带着找你。这边的情况，我随时都跟你爸联系着呢。
0: 他最近血压怎么样？
1: 你回去得问他。你跟我回去一趟吧。

0: 挺紧的。他跟你一块住吗？我觉得这个人啊，真不是什么好东西。我怎么问他，他都不说。那跟我不说，也不跟你爸说吗？不怕老头急坏了吗？
1: 怎么不关门呢？不怕有贼吗？有完没完呢？都跟到家里来了。
2: 竟然敢动！

有这个必要吗？你说你，当然我也理解你。

不老来这儿吃饭。这家炒饭好吃，就是点咸。每次来，我都跟老板说一句：“这个死老弟，怎么都听不进去。”想不想把他家盐给偷了，看他是不是不会做饭。你说你也不吃饭，也不喝汤，就喝点饮料行吗？死脑筋，都是死脑筋，我也是死脑筋。明明知道他家炒饭咸，他就是爱吃，下回我换一家尝尝。要不要给你来一份炒饭啊？

舍利，开门。舍利，开门。小丽，小丽。

0: 我捡起来，捡起来，给我重新写，
1: 听到了吗？
0: 我跟你说话呢。我跟你说，你这作业今天写，也给我写，不写也得给我写。学习就是这么苦，你现在这点苦什么意思？不学了是吧？不学了以后要饭去，去偷去抢，站住！干什么去？
1: 你别管我，我找奶奶去，我回家。
2: 我那个朋
3: 老头，快点给我，
4: 马上走，马上走。

0: 找，我进去找，有事给我打电话啊。
1: 行行行行行。
0: 奶奶已经死了，这儿现在就是你的家，全世界现在只有

别哭了，啊，行了行了，别哭了。

0: 在花坛东北边的那个马路牙子上。
1: 哪儿？
0: 花坛东北边的马路牙子上，快。

0: 回家吧，小丽。
1: 回老家，你老家好多年前我去过，就一个姑姑，早搬家了，连联系不上了。
0: 旅游？我去扫扫墓总可以吧？扫墓可以。那这样，让你爸带你去，好不好？买个卧铺，路上还舒服点，你说呢？要不这样，你再。

0: 这两天，咱带上你弟弟，我还没出去旅游过呢。走回家。不让你去，我觉得丢人，我觉得丢脸。我是什么？我现在就是一个贼，我以后去哪里，别人都觉得我是个贼。你又算什么？你管我吗？我们还是白管。
1: 说你们娘俩也真是的，在马路上吵什么？不怕人笑话呀？走走走，小丽，爸带你去嗦粉啊！肯定饿了吧？你这血压都飙到190了。行了啊，有什么事回家说。走走走走走走。哎，别生气，你妈这人啊，她有时候她就比较着急。走啊，走。

0: 你好，李洪基不在，您哪位啊？
1: 他被起诉了，为什么？担保连这什么意思啊？
2: 喂，
3: 人没找到，东西也丢了。
2: 哎哎哎，没事没事的啊，火车站就是这么乱的。啊，你人没事吧？
3: 没事。
2: 最重要人没事啊，那你先回家，咱们回家聊啊。辛苦了，方老板。
1: 哦，嗯啊。
4: 松开！
5: 松开！
4: 别杀！

0: 别看了，闪开！
1: 别看了，
2: 让一下，
1: 姐姐，没人要了，
2: 姐姐。

0: 丢了，这是赔给你的钱。
1: 又没有警察，每次都得编一个故事，不嫌麻烦也要累死。
0: 小金使的万年船呀，
1: 一万年，太久了吧？
2: 一个半小时吧。啊，行。他要能等，你就让他等我。啊，好。
3: 好说就这样吧，多说别的也没意思。这事儿我不地道，我应该跟你说一声。甭在心里嘀咕，不是你想的那样，不是包养。他是帮过我，当初要不是他，我要么就得卖戒指，要么就得卖自己了。我跟我表姐欠过高利贷，但我不是因为这样就跟他好。我也没想到会是现在这样，早知道我就不来了。本来就想着要回去一趟，时间都定了。你这次要是不来，下礼拜也就见着了。本来想着回去再跟你说的，你明白我意思吧？

0: 他女朋友多，不止你一个。
1: 我知道。
0: 小心传染你一身病。
1: 你那块心肝怎么样了？
0: 行，除了肝火有点旺，剩下的都挺好。
1: 水土不服吧，我刚来的时候也这样，回去就好了。哪天走来着？

0: 你爸那边回头你自己跟他说吧，他最近气管不是特别好，老是咳嗽。等这个冬天的时候，我抽空带他去趟海南。东北有个亲戚，也有气管炎，老咳嗽。到了东北啊，不是，到了海南啊，一下就好。其他的。
1: 放学怎么样？挺好，挺好。还在那儿工作，但干的不开心。那个想照相，想要开个婚纱馆，你爸不同意。
0: 不是怎么知道行不行？啊，就是，得和你一样。 关键是你爸说什么你们也都不听啊。当初不让你走，你不是还是走了吗？一直等。我也知道，你跟我在一块儿委屈，我都明白。
1: 对，心里什么都明白，你就是不说。

0: 死也不说。
1: 傻子才不说。我要知道你走，打死我我也要给你拽回来。说一声啊，你给我留个条子也行啊。我一夜之间头发就全白了，太狠了吧，眼睛里边像长了个枣核，天天疼，一直眨眼睛。

敌人终于是忍不住了。这炮车是从哪个方向来的？三九一高地，西方山。四一九高地，上甘岭的五九七点九跟五三七点七。1952年10月14日，激烈的战斗在武圣山的前沿阵地全线展开了。 敌军在同一时间向我军80华里的正面进犯，每7师、南20抽集3个团的步兵，在大炮300余门飞。

五十余架，坦克四十七辆掩护下，向我三九幺、四幺九、五九七点九高地、五三七点七高地北山等阵地发起进攻，其中以武胜山前沿、五九七点九高地及五三七点七高地北山最为激烈，平均每秒落弹六发，全天落弹超过三十万发。 花岗岩山体被削去2米，但我军以顽强斗志顶住了敌人进攻。首日，以我伤亡550人的代价，歼敌1900余人，但敌人没有就此停手，残酷的战斗才刚刚开始。

0: 副指挥，到处都在打，就对面的朱自动南山没动静，我们就这么干耗着。
1: 我都不着急，你急什么？等命令。
2: 是。
0: 喂，
1: 喂，
0: 高峰亮，你给我听好了，没我的命令，任何人不许动我的大炮。
1: 是。

0: 五号坑道，收到请回答。
1: 一号坑道，电话线已经被炸断，无线电也无法接通。
2: 师长，军长电话。
3: 军长，我是崔建功。
4: 现在高地上什么情况？
3: 现在是两眼一抹黑，所有电话线都被炸断。
4: 电台呢？前线观察所呢？
3: 电台也联系不上，
5: 用眼睛更是看不清。
3: 两个高地都被黑烟裹住了。
0: 五号坑道，收到请回答。
3: 你们安静点。军长，你说。
4: 让预备队随时准备上山。
3: 柱子洞南山还要不要打？没有炮兵，打起来我们会很吃亏的。
6: 我会向志司申请
4: 支援，你别管了。
7: 我是武圣山观察所，一炮阵地在柱罗市和松洞方向，请观察员详细观察。重复，柱罗市和松洞方向。
8: 报告，是王副司令。
6: 王副司令好，我秦继伟。
9: 武圣山还是西方山？
6: 目前的情况是这样的，我们在阵地上做好了所有的准备，
4: 不管敌人主攻方向在哪里，都不会出问题。
6: 王副司令，我想向您请示，柱子洞南山的计划是否可以取消，把所有大口径火炮的炮口调到上甘岭方向。
9: 好，我会向志司请示。
6: 好，
9: 邓司令，现在关键的问题是要不要把对准柱子洞南山的炮兵火口调回来，没有炮兵的协助就像是打架少了条胳膊呀。
4: 情况知道了，等志司的命令。
9: 好，明白。

0: 哎，赵源，哎哎，
1: 不让进。啊，军长吩咐了，不让进。
2: 不是，我给军长送东西，
1: 不是，真不让进。
2: 军长需要这个，他现在特别。
1: 军长真吩咐，真不让进。
3: 指导员，
2: 哎，段参谋，

0: 哎呀，段长宝，军长啥情况啊？军长的地瓜血东西，谁也不见。哎呦我的天！那这样吧，你把这野鸡蛋帮我给军长呗。军长老牙疼，以前呢都是我从东北给带的花椒，然后。 他吃的能止疼，这现在朝鲜我也没带花椒啊，我就弄点这个野鸡蛋，这鸡蛋清啊，下火。对军长的牙疼肯定起作用。
1: 好，
0: 另外你再帮我问一下，就是我啥时候能带新兵上高地啊？你看这炸的啊，就跟油开锅了似的。这老冯，他肯定得需要增援呢。
1: 现在问题是这两个高地的情况我完全不清楚。 电话、电台都联系不上，你说隔着这几十公里，望远镜都不起作用。

这炸弹呢，把这两个高地的树和草啊，全都炸成黑灰了。你别说没见过，听都没听过这么密集的炮火覆盖啊。

上甘岭是替西方山在扛压力啊。44师要一旦运动起来，上甘岭的压力会小，西方山可就危险了。这儿才是范弗里特最期待的战场。

0: 现在阵地上各连队都联系不上，我现在命令你马上去45师找刘向阳，让他带着你直接去一趟阵地，把阵地上详细的情况给我带回来。
1: 是。
0: 我有三个要求：第一，不许退缩；第二，不做无谓的牺牲；第三，无论在战场上看到什么，不许哭。
1: 是。
2: 大参谋，把我这把枪也带上吧，他从来不坎坷。
3: 师部派了一个排侦查597.9高地的情况，他们都牺牲在了敌人的炮火封锁线上。597.9高地的12个阵地，我们必须掌握阵地的得失以及每个连队的详细伤亡。军部、兵团、直司要根据我们的情报制定下一步作战计划。
4: 好，军长让我转告你，不许退，不许死，不许哭。
3: 大仗恶仗我见多了，就是不知道那珠子是什么滋味。

0: 唐连长，
1: 段连长，你怎么着了？田乱断了，让我来前线看看。
2: 我好像上某人说，

0: 后面上来了，我快跟上手。张大勇，
1: 带着伤员下河道，
0: 跑慢了呢，连鞋垫都给你们炸飞了。
2: 哎，这是宝贝，这不能丢啊！

刘翔阳，把你在阵地上看到的情况说出来。

我说，有个阵地，我跟段苍我上去的时候，只剩下一名战士，还在不停的射击，他已经分不清敌我。我抱着他的手，他还在射击，军长，太惨了。 我们的战士基本上没有完整的。

0: 在上阵地之前，我说过，不许退，不许死，不许哭。为什么不许哭？作为指战员，你时刻要保持清醒，什么时候攻，什么时候退，不能乱。
1: 可以说，美军残酷的炮火，强大的攻势，
0: 我们是有心理准备的。

同志们，新中国就是在宁死不屈里建立起来的。同志们，十五军是一支经受过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洗礼的部队，我们的战士为什么能够视死如归？他们有信仰，他们知道他们不会白死，血不会白流。 祖国会记得他们的，亲人会感激他们的。所以上甘岭一战，我们必须要打到底。为了最后的胜利，为了我们牺牲的战友，十五军就是打剩下一兵一卒，也绝不后退。

观察所数据出来了。说。14日一天，落弹近30万发，敌人估计是用了300多门105毫米口径以上的大炮，坦克30余辆，还有飞机，横弹投了200多。300多门炮，那是16个炮营，是军机配置的。

0: 寻找，您喝水。
1: 又想去前线啊？
0: 对，这两天天天听那炮弹声，听得我心里发毛，我真太着急了。军长，您给我个机会，让我上前线吧。
1: 这仗打成这样，你还怕没机会去前线啊？
0: 我现在就想去。

0: 一号公事没了，十号公事也没了，八号还在。
1: ，八号早就没了，村长的孩子都没了，人在阵地在，就算只剩下我们三个，阵地也是我们的。
2: 文件拿过来，
3: 警报。

0: 你们的，我是秦继伟。
1: 报告军长，我是崔天功。
0: 我向您请罪，两块阵地的表面阵地攻势已经……
1: 电报我看了，退守坑道是对的，保存有生力量，阵地就还会是我们的。
0: 军长，我就一个请求，明天让我再打一次反击。我要是反不下来，我绝不回来见你。
2: 越是这个时候，越要沉着冷静。我相信你们能把阵地夺回来。
0: 是，请军长等我们胜利的消息。
2: 好。

0: 赵东红的速轮跑了，步兵也跟上来了吧？
1: 咱们白大嘴真是疯了，疯狂我们阵地打炮弹，我还听到脚步声了，敌人速度成功了。

0: 告首长，我是秦纪委。我建议597.9、537.7高地北山推迟一天反击。
1: 说说你的想法。
0: 自从14号敌人发动进攻以来，我们跟敌人在阵地上连续争夺了4天，可以说是互有得失。但是我们一直是跟着敌人的节奏在打，这样对我们非常不利。我建议急需力量，19号给他来一个大反击，一棒子把敌人打死，就算打不死，也让他们丧失战斗力。

0: 你就不怕他们在地表阵地上站稳脚跟吗？
1: 首长，现在我们的战士啊都在坑道里边，我们亲手挖出来的坑道，我相信一定能抵御住敌人的进攻。
2: 我是杨德志，说
3: 你还要什么支援？
1: 现在志四已经同意给我们增派炮兵，在大反击前我们的地面火炮会有103门，高射炮610团也在路上，来了以后给我们建立防空火力网。
4: 好啊，太好了，有了火力支援，这回我们能好好干他一下。
2: 我们一定要做好准备，绝不让志四失望。
1: 对，务必要尽全力做好反击的准备。19号，我们一定让敌人从这个阵地上滚下去。

0: Sir,
1: what was the situation on the front last night?
0: The enemy stopped counterattack. Our troops, even occupied, the two enemy positions at the foot of the hill. Maybe they lost the will to fight, admitting our victory.
1: I can't believe they are backing down already. God knows when they will pop up again. Give order to the front to closely observe the movement of the enemy, sort out the position, and clear out the remaining enemies.
0: Yes, sir!
2: 李部长，向您汇报一下工作。我刚到达上甘岭第十五军，便立刻展开工作，还协助了秦军长一起审讯了一名前来投诚的南朝鲜军官。
3: 上甘岭的枪炮声已经传到致死了，说说你对那边的了解。
2: 这次美军使用的航空炸弹量和炮弹量是空前的，但是第十五军士气旺盛。
3: 上甘岭如果打赢了，我们在谈判桌上就有了优势，有了主动。
4: 你啊，要调动全身的细胞，仔细看，认真听，你要懂得我们为什么在
3: 谈判桌上寸土必争，因为这不仅关乎到
4: 祖国的尊严，而且是我们的战士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明白吗？
5: 军长，你休息一下吧。十四号到今天五天的时间，你就睡了五个小时，这仗还长啊。
6: 十五军军部，我是邓华，找秦基伟。
7: 军长，致私邓司令员电话。
6: 邓司令好，我秦基伟。准备的怎么样了？
8: 报告司令，十五军
6: 13点前完成抽调部队，计划22点前全部进入坑道。准备好了就打，要快，
4: 不给敌人任何喘息之机。有困难就找我。
6: 你什么时候找我，我什么时候解决。十五军没困难，
4: 现在整条战线都在看着你们呢。
6: 你应该知道自己肩上担子有多重，
8: 担子越重越光荣。
6: 好，要的就是你这身硬气。

0: 公元960年，北宋建立，经过宋太祖太宗的努力，形成了统一的中原王朝。公元982年，夏州党项主动向宋太宗示好，推首领李继捧进京，将其所辖的银、夏、隋、有近五州之地献给北宋，宋王朝全部接管五州城。这一事件导致了一场大的变故。李继捧的族弟李继迁并不认可此事，打算与宋王朝做最激烈的武装对抗。在他的带领下，一支仅有数十人的队伍离开了他所在的
1: 郑都干嘛呀？
0: 张掖市有一座西夏时期的著名寺院大佛寺，他所建立的中央官制体系基本模仿宋朝，特别是西夏的第四位皇帝，在位时间长达55年的夏仁宗，更是痴迷汉文化。他设立了国学，教授汉文化，下令在各州县设立学校，尊奉孔子为文宣帝，用西夏文翻译了大量儒家、佛家经典。
1: 西夏里边现在有一个很著名有名的事儿，我们在圣彼得堡发现这个西夏东西里边啊，有木雕版印刷，这是比较普遍的，但是有活字印刷。活字印刷是宋朝的时候才有了活字印刷，就跟建国以后的签字一个一个一样，过去人都不知道。我们在圣彼得堡发现了里边有活字印刷。
2: 那就是西夏文字，大家请看，它字形方正，笔画繁多，远处看呢像我们的方块字、汉字，可是近看的话一个也不认识。
0: 这便是神秘的西夏文字。西夏立国之初，元昊命野利仁荣借用汉字，采用6种合成法汇编字书12卷，颁布全国，从此成为了对吐蕃、回鹘、西域的往来文字。而今天，随着人

每天清晨，伴随着东方升起的朝阳，甘德利草原总会响起古老、神秘、悠长的声音。这个声音已经在这里响了700多年。伴随着这个古老的声音，达尔扈特人一天的工作也由此开始。达尔扈特在蒙古语中的意思是担负神圣使命的人，这份神圣的使命世代相传。700多年来，达尔扈特人祭祀的圣灯从来没有熄灭过，他们从未间断地守护着蒙古族祖先的灵帐。这位祖先缔造了强大的游牧帝国，结束了草原上的长期纷争，促进了蒙古民族的诞生。从此，这个马背上的民族像一轮喷薄的太阳。

史的地平线，让全世界为之震惊。他就是被称为一代天骄的成吉思汗。

0: 机带了电视，一来也看不清楚了。
1: 妈，你不是说电视老是看不清楚吗？我去华硕营业厅给你换了一个 4K 超高清的机顶盒，这下电视肯定看得清啦。
0: 清楚啊！
1: 是啊，是啊。
2: 家里是普通标清机顶盒的用户注意了，根据国家政策，到2025年底，标清频道基本关停，建议大家。

0: 哎，你看你流量还得省着用，我现在啊都用新的广电5G 卡了，流量多的每个月都用不完。
1: 韩式也要贴心，多少钱一个月呢？
0: 是我女婿啊统一办的套餐，还有电视宽带呢，全家都享受到了。
1: 这么好，我叫我儿子也去办个广电5G。
0: 行行行，我也该去上课了。
2: 是广电的，
3: 回来啦！
0: 回来啦！
2: 五 G 的，
3: 女儿给我办的广电五 G 卡，流量啊真多。
2: 信号钻石幺九，
0: 我呀早就用上了。
4: 广电五 G 流量就是多，视频通话水晶聊，大礼一家套餐就是省钱。
5: 现在上华数官方营业厅即可限时预约99元惠家特惠包。
6: 每天在家闲着没事干的人还要吃死药，
7: 你没看见他脸色那么差吗？
8: 不能再将就，绝不向生活低头。喂，是华树吗？
9: 你好，华树之家工程师。

0: 你看这样多方便啊，叫你儿子也给你抓一个。
1: 抬头做人，美好生活不将就。
2: 王国回去，来，
3: 三二一。
2: 又没想到，这王也太差了吧。
4: 我家一个小。
5: 什么破网络，老是卡。
6: 哎呦，你干嘛呀你？这是我的网络，我要用我网络，你别耽误我呢。
7: 不能再将就，绝不向生活妥协。喂，是华树吗？
1: 你好，华树之家工程师。

0: WiFi 全覆盖，美好生活不将就。
1: 没事吧？
2: 太多了。天哪，这……
1: 不能再将就，绝不向生活投降。喂，是华树吗？
0: 你好，华树之家工程师。关键时刻由我出马，美好生活不将就。
2: 又没想到，这网也太差了吧！
3: 我家一个小，
4: 什么破网络，老是卡。
5: 哎呦，你干嘛呀你？这是我的网络，我要用我网了，你别耽误我呢。
1: 不能再将就，绝不向生活妥协。喂，是华树吗？
0: 你好，华树之家工程师。
1: MVP
0: WiFi 全覆盖，美好生活不将就。

0: TV 全国性三屏互动新媒体，华数互动电视、华数互联网电视、华数 TV 网、华数手机电视，全网络覆盖，全媒体内容，全终端服务，三网融合，华数 TV 全面开启新媒体飞速发展新征程。
1: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观众朋友，早上好。
2: 早上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

0: 慢点开车。
1: 我回来啦。
2: 点不错，头球。
3: 看来早点睡啊。
4: 我们在追逐梦想的路上，别忘记留时间陪家人。哪怕只是一曲戏、一部动画片、一场球赛、一集剧。华数电视，全省1600万家庭的选择。有你的陪伴，不孤单。华数电视。
5: 住新家，装新宽带，华数云宽带，品质好，速度快，让新家更温馨。
0: 退休在家，学习娱乐不出门，华数云宽带，服务好，周到，老人都需要。
6: 我是一名自由创业者，居家办公让我更自由，华数云宽带助我事业更轻松。
7: 在外打拼，最放不下的还是家里人。华数云宽带，视频流畅，好用不贵，让我安心。
8: 华数 TV， 全国性三屏互动新媒体，华数互动电视，华数互联网电视，华数 TV 网，华数手机电视，三网融合，开启立体传播新时代。华数 TV 拥有绝对的新媒体市场优势，覆盖全省2000万有线电视用户，全国互动电视80%以上市场占有率，互联网电视占70%，手机电视占30%，内容网站日点击量超1000万。华数 TV 拥有全国最大的数字化内容库，全球内容合作伙伴近400家，80%以上院线大片及时引进，90%以上全国热播剧同步首播，视频内容总时长超100万小时，全国率先推出高清直播和点播业务，引领用户迈向全民高清时代。华数 TV 不断探索布局产业链上下游，投资影视作品，均创佳绩，全业务资质，全网络覆盖，全媒体内容，全终端服务。华数 TV 全面开启新媒体飞速发展新征程。
9: 华数云宽带全面实现4大超越，宽带的超越，更宽、更快、更稳定，引领光时代；视频的超越，网络天下视频，瞬间流畅播放；价值的超越，超值性价比服务，换个宽带。

0: 我是一名自由创业者，居家办公让我更自由。华硕云宽带助我事业更轻松。
1: 爸爸妈妈，好想你们。
2: 在外打拼，最放不下的还是家里人。华硕云宽带，视频流畅，好用不贵，让我安心。
3: 住新家，装新宽带，华硕云宽带，品质好，速度快，让新家更温馨。
4: 退休在家，学习娱乐不出门，华硕云宽带，服务好，周到，老人都需要。

0: 华数高清云电视，高品质专业电视服务，高清传输独家汇聚央视3568和本地频道，海量点播同步热门院线大片、卫视热播剧、韩剧、美剧应有尽有，更多功能选择随你掌握，智能电视应用一步到位，华数为您提供更贴心的秘书化服务。看华数高清云电视，送华数高速云宽带。
1: 华数 TV 全国性三屏互动新媒体，华数互动电视、华数互联网电视、华数 TV 网、华数手机电视，全网络覆盖，全媒体内容，全终端服务，三网融合，华数 TV 全面开启新媒体飞速发展新征程。
2: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观众朋友早上好。
3: 早上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

0: 慢点开车。
1: 我回来啦。
2: 点不错，头球。
3: 看完早点睡啊。
4: 我们在追逐梦想的路上，别忘记留时间陪家人。哪怕只是一曲戏、一部动画片、一场球赛、一集训。

0: 我是云毛毛，
1: 我是河毛毛，
2: 万里挑一，童话云河。大家好，我们是云河代言人。
0: 为什么要叫我们毛毛呢？
1: 我们出生在万物复苏的卯月，带着希望和未来。
0: 我们的家乡云河是中国木质玩具城，卯在五行中代表木属性，
1: 卯还代表着中国传统的榫卯工艺。你看，我们的耳朵也是榫卯结构哦。
2: 我们还有许多小秘密，期待大家来童话云河一起解锁。
0: 万里挑一好地方，
1: 童话云河会童话，
2: 梯田观云，山里看海，我们在云河等你。
3: 怎么不是铜线？
4: 破坏广播电视设施，触犯刑法，严惩不贷。
5: 大家好，欢迎收看云河新闻。今天是2026年8月20日，星期四。首先来看内容提要：15届县委审计委员会第五次会议召开，我县召开2026年度县委政法委员会第二次全体扩大会议暨大平安日。15届县委审计委员会第五次会议召开，县委书记、县委审计委员会主任李世超主持会议并讲话，县领导梅华、谢延伟、刘瑞丽、柳成东参加会议。
6: 会议传达学习了省委、市委审计委员会会议精神，听取了关于上级审计机关涉云审计情况的报告，审议了云河县2025年度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支出的审计报告等文件。李世超充分肯定了今年以来全县审计工作取得的成效，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审计监督如臂使指、如影随形、如雷贯耳的重要要求，加快构建集中统一、全面覆盖、权威高效的审计监督体系，为全县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强审计保障。李世超要求要做到如臂使指，强化集中统一、令行贯通，坚持和加强党对审计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不折不扣落实党中央和省委、市委部署要求，立足云河实际，紧盯本地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的突出问题，强化对重点任务、重点工作、重大改革落地落实情况的监督检查，切实把上级意图部署把握准、领会好、落实好，做到精准施策、靶向攻坚。要做到如影随形，坚持因审尽审、常态监督，高质量推进审计全覆盖，着力消除监督盲区和死角，加大对重点各单位增强头顶三尺有监督。
7: 简答题呢也叫做说理题，这道题在中考里面价值6分。这个说理题是中考当中必考的题型之一，

0: 说换个大房子吧，你跟你爸还不乐意，偏说这接地气。到现在你看看，你跟暖暖睡这么小的房子多挤呀！
1: 明天我们就走了
0: 啊？明天就走啊？啊，那行吧，暖暖留给我，你放心吧。
1: 暖暖我会带走的。

0: 暖暖，
1: 等会儿。以前是不是爸爸陪暖暖多一点啊？
2: 对，
1: 变成了两份爱，这样好不好啊？
2: 好。
0: 还有外公、外婆的两份爱也会给到暖暖呀。
2: 爸爸妈妈、外公、外婆，这是暖暖，我有四份爱了。
1: 所以我们这四份爱都会包裹着暖暖，暖暖最幸福了。

0: 宝贝。
1: 嗯。韩老师。
0: 哎，丛老师。
1: 韩老师。钟校长临时有事儿，让我来帮你们。
2: 丛叔叔。
1: 哎，暖暖，你记得我呀？
2: 记得。
1: 暖暖，怎么带了这么多东西啊？要上这儿来上幼儿园吗？
2: 我爸爸妈妈离婚了，我跟妈妈住。
3: 家里没人带孩子。那个行李有点多，不好意思。
1: 没关系，过来，过来，来，走。
3: 暖暖，那个包你能拿着吗？
2: 可以。
3: 你帮帮丛叔叔，快快快！
1: 没事没事，我拿就行。啊。
3: 宝贝，拿得动吗？
2: 拿得动。
3: 要不要妈妈帮忙？来来来，不用。哎呀，
2: 谢谢，
3: 真棒！谢谢你啊。回头我请你吃饭。
1: 哎呦，不用，安老师，以后再有这种活你还随时叫我。
3: 对了，帮我们班代课，什么感受啊？
1: 我自我感觉还行。啊，就是那个叫裴方慧的同学啊，上课精神不太好，总打瞌睡。第一次模拟考试成绩也下来了，他考了第三。
3: 你说裴方慧才第三？
1: 啊。
3: 他平时都是我们班的第一名啊。
1: 哎，韩老师，我帮你把东西拿进去啊。
3: 啊，好，不用了，我自己收拾就行。
1: 好。
3: 哎，暖暖，从那儿拿瓶矿泉水给叔叔。
1: 啊，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你们忙吧，你忙，我走了。
3: 谢谢啊。
1: 哎，再见。
3: 暖暖，来，跟妈妈一起收拾好不好？
2: 好。
3: 同学们好，请坐。不好意思啊，
4: 因为昨天有些事情要处理，
3: 所以让丛老师来给你们带一节课。这次模拟考试的成绩出来了，整体呢还算是比较稳定。来，发下去。趁着这节班会课呢，我给大家讲讲具体的情况。通过这次月考，我发现了一个危险信号，这就是同学们后面的压轴题都做出来了，可是前面的基础题反而错了很多，这就说明同学们平时基础打得不牢。老师总说一句话是什么？
5: 基础不牢，以后山摇。
3: 原来都记得呀，那为什么做不到呢？就拿我这物理课来讲，前面的30分基础题是一定要拿到分数的，后面的压轴题如果你不会解没关系，我们把公式做出来也是可以拿分的。我建议啊，错一道的一会儿下课了操场跑一圈，既能强身健体也能增强记忆。
6: 不是吧，安老师，这个建议我们能不能不接纳？
3: 反正我会在操场上等大家的。
7: 你去不去啊？
8: 你也觉得我输了，
9: 那就去呗。哎呀，
3: 所以你们是想讲卷子，还是继续披露大会啊？
5: 讲卷子。
3: 算你们清醒。来，宋智，把第一题念一下。
10: 中考前，为了给你增加营养，爸妈准备早餐时经常煮鸡蛋。

0: 煮鸡蛋时水开了后，为了能快点煮熟，爸爸建议用大火加热，而妈妈认为水已经开了，用小火同样能将鸡蛋很快煮熟。你认为谁的想法更合理？为什么？
1: 来，选爸爸的举手。好，我希望在操场上可以看到大家的身影。
2: 总不能不管孩子的事情啊。
3: 行吧，就按你说的办，去动员各位老师吧。
4: 但是无论如何，从今天起，收费补课必须禁止。
5: 是啊，这以后要是让教育局查到了，那就是打板子的事儿。
2: 其实呢，我能理解那些家庭有困难的老师收费补课。
6: 安校长，你这……
2: 但是我还想说一个事实，现在收费补课这件事情的的确确给有一些家庭条件不允许的孩子造成了很大的困扰。就像我们班的裴方慧，当他知道有的同学花钱找老师补课之后，他很焦虑，所以每天晚上就熬夜读书，导致白天没有精神上课。据我所知，像他这样情况的孩子也不少。
7: 安老师，我觉得这是学生个人的心理素质问题。
2: 的确有这样的因素。我们有没有老师可以免费为这些有困难的学生来进行补课呢？
8: 周校长，我
7: 丛老师，你一个支教老师来了还不用上课，免费补课就当是做公益了，还赚个好名声，我们可不好跟你比。
8: 陆老师，我确实是支教老师，但是安老师不是支教老师，他也在免费补课呀。
4: 我在和平中学教书38年，还有2年就退休了。我任教的这几十年里，哪一天哪节课我都是尽心尽力，将自己毕生所知倾述交给学生。也有的学生课堂上没听懂，叫我补习，我从来没收过一分钱。所以我今天听到学校有老师给学生补课居然收费，我实在是接受不了。大家可别忘了，我们顺安县目前还是国家级贫困县，即使有的学生需要补课，作为老师能不能免费给学生补课？
7: 反正我的态度就是，我们不是慈善机构，我们不偷不抢的，凭自己的本事挣钱，没什么丢人的。
4: 可我们也不是盈利性机构啊。啊，现在我们知道，是同学们自主选择。可是当学生们发现花钱能抢跑，不抢跑就落后，到那个时候，那家庭困难的孩子有条件选择吗？是不是只能被剩下，或是直接放弃？
9: 钟校长的话值得深思啊，老师们。
7: 哎，你回来了。
10: 他们说了，这个月财政还很困难，我这个月绩效就……
7: 这都一年的绩效没发了。
11: 先吃饭，锅里面都热着呢。哎呀，坐吧坐吧坐吧。啊，一会儿孩子们不是还要过来补课吗？那钱啊，我再想办法找亲戚们借点啊。
7: 能借早就借到了，真是屋漏偏逢连夜雨。今天我们学校还开会了，竟然号召我们老师免费给学生补课，这不是打我们这些收费老师的脸吗？

0: 新成立了几个私立学校，待遇肯定比公立的好。
1: 那你也别太焦虑了，那大不了就跳槽嘛。
2: 你说的容易，离开那些孩子们，我也舍不得。他们都很单纯，也很善良，跟老师也很亲，比跟他们的父母还亲呢。
0: 我陪你。
3: 单数据怎么变复数据？For example, it is a box. 复数形式怎么变？罗小贤。
4: There are boxes.
3: Good job. Sit down, please. 后面加 es. 那么人称代词的复数形式怎么变？ For example, she is a girl. 连句。连句。Please answer my question.
5: 老师，我听不懂。老师，我想知道我们中国人为啥要学习英语？
3: 你这个问题问得好啊。那我也想问你一个问题。我们想要变成大侠，应该怎么办？
5: 不断学习各种武林秘籍啊。
3: 大家不要笑啊，连俊说的没错，但是在我们的现实世界中来讲，我们想要变得强大也要学习各种秘籍。我们说中国近代史是屈辱史，那么问题出在哪里？固步自封，不了解世界的发展啊。我们只学了用中文写的秘籍，结果发现很多秘籍都是用英文写的，我们根本就不知道，可不就只有挨打的份吗？
5: 那不是有翻译吗？
3: 有翻译是没错，但是我们不能保证翻译的每一句都精准地表达了原意。
6: 我参加。但是我今天特别想跟
7: 忽略自己的家庭，疏忽自己的孩子。现在想一想，其实挺对不起他们的。但转念一想，如果我要走了，这里的孩子怎么办？我就是个普通人，所以我也有普通人的摇摆，所以我也没有那么的伟大。我来到咱们和平中学以后，的的确确有一个人深深地影响着我，每次在我迷茫的时候坚定我的信心。这个人我没见过，但是我参加过他的葬礼。

0: 是不明白，我要真是净身出户了，你说你能落上什么好呀？
1: 从大宁心思跟你那一天起，我就想好了，我什么都……现在你不想离婚，
2: 你看大了，没有物质基础，日子就是这样子的。
3: 妈妈，你不要这样说啊！那在我眼里，我就觉得你跟爸爸日子过得很幸福。
4: 每个大人都曾是孩子，
5: 他都希望他平安。
6: 爸妈都去城里打工了，奶奶每天唠叨的都是这句话。我爸是安全员，他好久没有回家了，我好想他。我妈是公交司机，在城里开发工作。
7: 我爸我妈很久没有回来了，我想吃我妈妈做

0: 母亲视力退化严重，前几天戴着老花镜，不知在编些什么。后来我才知道那叫平安节，给我的。我是一名建筑工，总觉得一个大男人戴着红红的平安节实在有点难为情，就把它放在了家里。后来被整理衣柜的母亲发现了。让我没想到的是，老母亲竟然佝偻着背找到了工地，只为了把那小小的平安节挂在我的脖子上。看着他蹒跚远去的背影，我突然感觉到胸口被那平安节烫得有些生疼，就连眼眶都发烫了。平安回家，母亲的牵挂。
1: 围餐进食是我们的传统就餐方式，然而每双筷子都去夹菜，或者用自己的筷子给他人夹菜，无意中都大大增加了传播疾病、交叉感染的风险。杜绝病从口入，使用公筷必不可少。朋友聚餐用公筷，在家用餐用公筷，家庭给每个成员配备专用碗筷，都是规避风险的有效举措。使用公筷是一种文明礼仪，是健康好习惯。文明用餐，您用公筷了吗？
2: 你好，要一个秘制叉烧，清蒸桂花鱼，
3: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4: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3: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过我们再加。
4: 好的。

0: 就拖回去的，一箱一箱拖回去的。那里边不是文献，大量的还有佛画、佛画、唐卡，那个麻布的木板画，非常精彩。
1: 科斯洛夫从中国的黑水城这个拿走这些东西，这价值非常高，可以说是无法估量，因为这他拿走的是一个王朝的这个历史文化遗产，所以这里边东西太多了。有些实物不仅仅是填补下的空白，在当时那个时代，宋辽金都没留下这些东西来。
2: 科兹洛夫在圣彼得堡展出了他从黑水城带回来的文物文献。黑水城从此引起了人们的极大关注，也吸引了来自英国的探险家斯坦因，他也从黑水城带走了大批文物文献。黑水城文物的大量出土，让古老的西夏文明重新展现在世人面前，一个新的国际学科西夏学也从此产生。而在此之前，史书中对于这个存在了将近200年的王朝却没有完整的记载。究竟是什么原因让如此灿烂的西夏文明在700-800年间都不为人所知呢？就在黑水城门户打开之后，西夏王朝直接面临消亡的危险。公元1227年，蒙古大军围攻西夏首都中兴府，双方展开了最后的决战。皇帝李德旺忧惧而死，其侄李宪继位，激烈的战争持续进行着。中兴府被围攻达半年之久，西夏军民决心以死相抗。然而，天灾人祸接踵而至。6月，强烈的地震突然间在中兴府爆发，紧接着疾病蔓延，恐怖的氛围笼罩了整个西夏首都。夏末帝被迫请降，但他提出一个要求。投诚时间宽限1个月，并要谒见成吉思汗。成吉思汗答应了夏末帝的请求。然而1个月之后，当中兴府的大门打开之时，夏末帝却直接被杀，屠城的一幕再次在中兴府上演。夏末帝到死也不明白成吉思汗为何食言，自己献城纳降换来的却是蒙古大军如此的残忍杀戮。之后的史料记载给出了答案。原来就在夏末帝刚刚请降不久，成吉思汗便病死在军帐中。临死前他还下令死后密不发丧，等待夏末帝出城投降。成吉思汗之死让蒙古大军对西夏充满了仇恨。当中兴府大门打开之后，屠城的一幕再次上演，西夏灭亡。然而政权的灭亡还不是终结，攻占西夏之后，蒙古人建立政权，并下令不将西夏的任何历史写入史书。这一做法使得后来的很长一段时间里，人们都无法完整地了解存在了近200年的西夏文明。不为西夏修史，也许才是蒙古人给予西夏最残忍的报复。从此西夏神秘消失。
1: 这原因嘛，就是一个是这个成吉思汗这个打过来的时候呢，破坏了不少的西夏文化，这是原因之一吧。我想另一个主要原因呢，就是这个元朝修前朝史的时候，修了宋史，修了辽史，修了金史，没有修西夏史。他对于宋来说，对于辽来讲，还对于后来的金来讲，他都是属国。

王朝立国190年，为我国西部地区的统一和西部经济文化的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为元朝的大统一奠定了基础。他创造了丰富而独特的文化，当我们一步一步走进并深入研究时，便会发现这就是一个个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神奇宝藏。这里面埋藏了太多的历史，太多的故事，太多的谜团，太多的智慧。这是西夏博物馆，陈列着许许多多的西夏文物。这是壮观的统万城遗址，这是宏大的莫高窟，其中有82个西夏洞窟。这是榆林窟，里面的壁画精美绝伦，描绘出西夏各个阶层的生活场景。这座位于黄河岸边的108塔，始建于西夏时期，后经元代僧侣的扩建完善，佛塔壮丽宏伟，仍保留着当年的风貌。茫茫的西北大漠，一段璀璨的文明已经销声匿迹，然而沉寂的王陵、莫高窟的壁画、黑水城的宝藏、神秘的西夏文库，则永远成为中华文明的珍贵遗产。

每天清晨，伴随着东方升起的朝阳，甘德利草原总会响起古老、神秘、悠长的声音。这个声音已经在这里响了700多年。伴随着这个古老的声音，达尔扈特人一天的工作也由此开始。达尔扈特在蒙古语中的意思是担负神圣使命的人，这份神圣的使命世代相传。700多年来，达尔扈特人祭祀的圣灯从来没有熄灭过，他们从未间断地守护着蒙古族祖先的灵帐。这位祖先缔造了强大的游牧帝国，结束了草原上的长期纷争，促进了蒙古民族的诞生。从此，这个马背上的民族像一轮喷薄的太阳，跃出历史的地平线，让全世界为之震惊。他就是被称为一代天骄的成吉思汗。

0: 年纪大了，电视越来越看不清楚了。妈，你不是说电视老是看不清楚吗？我去华硕营业厅给你换了一个 4K 超高清的机顶盒，这下电视肯定看得清啦。
1: 这下看起来很清楚啊。
0: 是啊。
2: 家里是普通标清机顶盒的用户注意了，根据国家政策，到2025年底，标清频道基本关停，建议大家及时。

0: 哎，你看你流量还得省着用，我现在啊都用新的广电5G 卡了，流量多的每个月都用不完。
1: 韩旭有天星多少钱一个月了？
0: 是我女婿啊统一办的套餐，还有电视宽带呢，全家都享受到了。
1: 这么好，我叫我儿子也去办个广电5G。
0: 行行行，我也该去上课了。
2: 是广电的，
3: 回来啦！
0: 回来啦！
2: 五 G 的，
3: 女儿给我办的广电五 G 卡，流量啊真多。
2: 信号钻石加
0: 我呀，早就用上了。
4: 广电五 G 流量就是多，视频通话水晶聊，大礼一家套餐就是省钱。
5: 现在上华数官方营业厅即可限时预约99元惠加特惠包。
6: 在家闲着没事干的人还要吃死药，
7: 你没看见他脸色那么差吗？
8: 不能再将就，绝不向生活低头。喂，是华树吗？
9: 你好，华树之家工程师。

0: 你看这样多方便啊，叫你儿子也给你装一个。
1: 抬头做人，美好生活不将就。
2: 王国回去，来，
3: 三二一。
0: 又没想到，这王也太差了吧。
4: 我家一共小。
5: 什么破网络，老是卡。
6: 哎呦，你干嘛呀你？这是我的网络，我要用我网络，你别耽误我你。
7: 不能再将就，绝不向生活妥协。喂，是华树吗？
1: 你好，华树之家工程师。WiFi 全覆盖，美好生活不将就。
7: 没事吧？
0: 这事太多了。天哪，这……
7: 不能再将就，绝不向生活投降。喂，是华树吗？
1: 你好，华树之家工程师。关键时刻，由我出马，美好生活。

0: 后网络老是卡。哎呦，你干嘛呀你？这是我的网络，我要用我网络，你别耽误我。
1: 不能再将就，绝不向生活妥协。喂，是华树吗？
2: 你好，华树之家工程师。
3: 耶，终于买到了！
4: 聪明伶俐。
1: Yes, I'm rich.
2: WiFi 全覆盖，美好生活不将就。

0: TV 全国性三屏互动新媒体，华数互动电视、华数互联网电视、华数 TV 网、华数手机电视，全网络覆盖，全媒体内容，全终端服务，三网融合，华数 TV 全面开启新媒体飞速发展新征程。
1: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观众朋友早上好。
2: 早上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行。

0: 慢点开车。
1: 我回来啦。
2: 桌子，点不错，头球。
3: 早安，早点睡啊。
4: 我们在追逐梦想的路上，别忘记留时间陪家人。哪怕只是一曲戏、一部动画片、一场球赛、一集剧。华数电视，全省1600万家庭的选择。有你的陪伴，不孤单。华数电视。
5: 住新家，装新宽带，华数云宽带，品质好，速度快，让新家更温馨。
6: 退休在家，学习娱乐不出门，华数云宽带。

0: 老人都需要。
1: 我是一名自由创业者，居家办公让我更自由，华硕云宽带助我事业更轻松。
2: 在外打拼最放不下的还是家里人，华硕云宽带视频流畅，好用不贵，让我安心。
3: 华硕 TV 全国性三屏互动新媒体，华硕互动电视、华硕互联网电视、华硕 TV 网、华硕手机电视，三网融合，开启立体传播新时代。华硕 TV 拥有绝对的新媒体市场优势，覆盖全省2000万有线电视用户，全国互动电视80%以上市场占有率，互联网电视占70%，手机电视占30%，内容网站日点击量超1000万。华硕 TV 拥有全国最大的数字化内容库，全球内容合作伙伴近400家，80%以上院线大片及时引进，90%以上全国热播剧同步首播，视频内容总时长超100万小时，全国率先推出高清直播和点播业务，引领用户迈向全民高清时代。华硕 TV 不断探索布局产业链上下游，投资影视作品，均创佳绩，全业务资质，全网络覆盖，全媒体内容，全终端服务。华硕 TV 全面开启新媒体飞速发展新征程。
4: 华硕云宽带全面实现四大超越，宽带的超越更宽、更快、更稳定，引领光时代；视频的超越，网络天下视频，瞬间流畅播放；价值的超越，超值性价比服务，换个宽带看世界。华硕云宽带，超越光纤的宽带。

0: 我是一名自由创业者，居家办公让我更自由，华硕云宽带助我事业更轻松。
1: 爸爸妈妈好想你们。
2: 在外打拼最放不下的还是家里人，华硕云宽带视频流畅，好用不贵，让我安心。
3: 住新家装新宽带，华硕云宽带，品质好，速度快，让新家更温馨。
4: 退休在家，学习娱乐不出门，华硕云宽带服务好周到，老人都需要。

0: 华数高清云电视，高品质专业电视服务，高清传输独家汇聚央视3568和本地频道，海量点播同步热门院线大片、卫视热播剧、韩剧、美剧，应有尽有，更多功能选择随你掌握，智能电视应用一步到位，华数为您提供更贴心的秘书化服务。看华数高清云电视，送华数高速云宽带。华数 TV 全国性三屏互动新媒体，华数互动电视、华数互联网电视、华数 TV 网、华数手机电视，全网络覆盖，全媒体内容，全终端服务，三网融合，华数 TV 全面开启新媒体飞速发展新征程。
1: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观众朋友早上好。
2: 早上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

0: 慢点开车。
1: 我回来啦。
2: 点不错，投球。
3: 看完早点睡啊。
4: 我们在追逐梦想的路上，别忘记留时间陪家人。哪怕只是一曲戏、一部动画片、一场球赛、一集剧。华数电视，全省1600万家庭的选择。有你的陪伴，不孤单。华数电视。
5: 住新家，装新宽带，华数云宽带，品质好，速度快，让新家更温馨。

0: 退休在家，学习娱乐不出门，华数云宽带，服务好，周到，老人都需要。
1: 我是一名自由创业者，居家办公让我更自由，华数云宽带助我事业更轻松。
2: 在外打拼最放不下的还是家里人，华数云宽带视频流畅，好用不贵，让我安心。
3: 华数 TV全国性三屏互动新媒体，华数互动电视、华数互联网电视、华数 TV 网、华数手机电视，三网融合，开启立体传播新时代。华数 TV 拥有绝对的新媒体市场优势，覆盖全省2000万有线电视用户，全国互动电视80%以上市场占有率，互联网电视占70%，手机电视占30%，内容网站日点击量超1000万。华数 TV 拥有全国最大的数字化内容库，全球内容合作伙伴近400家，80%以上院线大片及时引进，90%以上全国热播剧同步首播，视频内容总时长超1000000小时，全国率先推出高清直播和点播业务，引领用户迈向全民高清时代。华数 TV 不断探索布局产业链上下游，投资影视作品，军创佳绩，全业务资质，全网络覆盖，全媒体内容，全终端服务。华数 TV 全面开启新媒体飞速发展新征程。
4: 华数云宽带全面实现四大超越，宽带的超越更宽、更快、更稳定，引领光。

0: 那天我能早点发现。
1: 如果你当时没有回头救我，如果那天我没有在楼道里给电动车充电，

0: 到了石家庄网红打卡地。
1: 不重要啊，给你个小惊喜。噔噔噔噔！哇，喜不喜欢？

0: 人生没有如果，生命只有一次。关注消防，生命至上。
1: 我是云毛毛，
2: 我是河毛毛，
3: 万里挑一，童话云河。大家好，我们是云河代言人。
1: 为什么要叫我们毛毛呢？
2: 我们出生在万物复苏的卯月，带着希望和未来。
1: 我们的家乡云河是中国木质玩具城，卯在五行中代表木属性，
2: 卯还代表着中国传统的

0: 耳朵也是榫卯结构哦。
1: 我们还有许多小秘密，期待大家来童话云盒一起解锁。
2: 万里挑一好地方，
0: 童话云盒会童话。
1: 梯田观云，山里看海，我们在云盒等你。
3: 宝宝吃饱了吗？
4: 吃饱啦。

0: 加上这个，这个不要。
1: 青天博士，你又在发明什么？
0: 就是这个。
1: 没劲，什么呀？
0: 加上去凝紧，终于完成了最新发明滑滑筒。将喷射出的水珠在接触物体的一刹那，附加零度以下的低温，让液态的水瞬间转化为固态的冰。
1: 这么厉害的发明，让我用它去占领大海吧。
0: 不，我要用它占领地球的公路，把所有汽车都滑走。
1: 哇塞，博士，你这发明真是太厉害了。
0: 霹雳，我的发明是有点伟大，不过不用高兴的跳舞啊。
1: 我不是在跳舞，是地面太滑了。
2: 出什么事了？
1: 412, 413, 414。
3: 我们要去滑冰，你来吗？
4: 哦，我在训练。
3: 好吧，再见。
4: 再见。
5: 啦啦啦啦啦啦啦！哎，风暴，一起去滑冰吗？
4: 哦，我在训练。
5: 哦，训练啊，那好吧。啦啦啦啦啦！
3: 风暴，我们要去训练室练习滑旱冰，你不一起去吗？
4: 不用了，我今天举500下哑铃的任务还没完成，562，563。
3: 风暴，你都数到500多了呀？
4: 是吗？499，498，
3: 风暴怎么了？
4: 497，
3: 流星，
4: 400，
3: 走吧。哦，来了。等我一下，我拿个东西。
5: 风暴，你在干什么？
4: 我在锻炼啊。423，432，
5: 420。锻炼？举旱冰鞋是锻炼什么呀？
4: 企鹅
6: 花生，马路突然变得非常光滑。

0: 情况非常危险。
1: 镜头放大。又是机密在捣乱。
2: 别担心，我们马上就到。
1: 显示肉坐标，目的地幻海大桥。
2: 宇宙护卫队，
3: 出发！
4: 风暴力量，
5: 闪电飞。

0: 你负责拦停其他的车辆，闪电流星，你们去救助其他居民，我去对付霹雳。收到，收到。啊！你别跑，别跑！我一只眼都瞎了。喂！闪电，闪电，请问有需要我帮忙的吗？有。
1: 照顾好自己。嗯，好的。哎，照顾好我自己，这算什么帮忙啊？哎，风暴看起来需要帮助。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
0: 会抓到你的。
1: 我一直站在这没动啊。我不陪你玩了，你就在这继续跑吧。
0: 方方，我来帮你。干草能增加摩擦力，这样你就可以在光滑的地面上行走了。
2: 谢谢你，花生。可能滑冰对我来说太难了。
0: 哎，别这么说，等有空的时候我来好好教教你。
2: 果然好多了。
0: 霹雳，你给我站住。
3: 看你往哪跑，想跑。
0: 哇，风暴你好厉害。
2: 不是，其实我

0: 晴天霹雳滑滑筒耶、yeah! 啊
1: 我这边的车辆都已经停住了，
2: 干得好！
1: 我这边的车辆也都控制住了。啊，风暴呢？
0: 你出来呀！在哪儿呢？
1: 风暴可能需要帮助，
2: 我们赶紧去帮忙。
1: 好。
3: 华生，坚持住，我想办法把你弄上去。
1: 好高啊！
3: 小雨点，保护华生。

0: 哎，风爸，让我来帮你。风爸，你这个情况怎么样？
1: 你们来了，多亏了花生帮我一起追击霹雳，
0: 不客气。小雨点儿，您会滑冰了呀？
2: 企鹅可以用肚皮滑行，小雨点复制了花生的这种能力。
1: 刚才也是花生在帮我稳定脚步。
3: 其实之前我因为不会滑冰，所以有点不好意思跟你们一起滑。
4: 不会滑冰有什么关系啊？都说安几次就会了。风
0: 暴，我们来牵制霹雳，花生，风暴就交给你了。
5: 嘿，让你们尝尝我的花花虫。风暴，我们开始了。记住滑行的要领是：左脚在前成功步，右脚向侧蹬出，重心放在左脚上，然后右脚收回到左脚，右脚向前滑出，左脚向后蹬出，不断重复这两个动作就可以了。好，
3: 就这点本事、
5: 就是这样，没错，加油，再来一圈，保持住，继续，特别好，谢谢花生。
3: 喂，你们两个就这么当着我的面在这教滑冰，你们眼里还有没有我霹雳？
5: 风暴，是时候展现真正的实力了，看我的！
1: 你们没事吧？
0: 我们没事。
1: 我们现在并肩战斗，
0: 收到。
1: 宇宙护卫队分散滑行，
0: 收到。
3: 看我把你们都滑走！
0: 来，进场！来，来，来！

0: 全速前进。
1: 不挤占盲道，用心就能让他们看到。各行其道，用心就能让出行更文明。有序停放，用心就能让单车回家。
2: 每个大人都曾是孩子，每一个孩子都是个天使，每一个天使都长有翅膀。

0: 每一双翅膀都渴望飞翔，每一次飞翔都抵达明天，每一个明天都充满希望，每一个希望都承载梦想，每一个梦想都用爱传唱。常怀梦想，传递中国力量。
1: 宝宝吃饱了吗？
2: 吃饱啦。

0: 们的作业是给自己的爸爸妈妈写一句话。
1: 爸爸是矿工，我和妈妈都希望他平安。
2: 爸妈都去城里打工了，奶奶每天唠叨的都是这句话。
3: 我爸是安全员，他好久没有回家了，我好想他。
4: 我妈是公交司机，在城里开发工作。

0: 母亲视力退化严重，前几天戴着老花镜，不知道是一名建筑工，总觉得一个大男人戴着红红的平安结实在有点难为情，就把它放在了家里。后来被整理衣柜的母亲发现了，让我没想到的是，老母亲竟然佝偻着背找到了工地，只为了把那小小的平安结挂在我的脖子上。看着他蹒跚远去的背影，我突然感觉到胸口被那平安结烫得有些生疼，就连眼眶都发烫。平安回家，母亲的牵挂。
1: 你怎么又停机了？每个月花费这么多，手机账单眼花缭乱，钱都花到哪里啊？有些非要捆绑话费，有些又要保底消费，速率低的怕太慢，速率高的又太贵，办个宽带太难了。一点儿都不难，华硕云宽带没有捆绑话费，没有保底消费，消费明明白白，实惠又稳定。提速后的我又快了不少，我的电话是96371，现在打给我，马上到您家。喂，100兆吗？简单好宽带，轻松好生活。
2: 你好，要一个蜜汁叉烧，清蒸桂花鱼，
3: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4: 好的。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3: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4: 好的。

0: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昆仑润滑，磨无惧，润无声。

0: 我是宣传处的谭燕。
1: 这不对，这
2: 谁说咱们干宣传的这只能拿笔杆子？咱们扛着摄像机，你能抓毒贩子？
3: 特警是什么？是打击罪恶的刀，是守护人民的盾。
0: 政工工作我肯定要抓到位的。
4: 校对好了，
2: 不影响训练就行。不能让这帮小子瞧不起。
5: 到了这儿，就得把所有的私心杂念都给抛掉，这就是使命。
6: 抓！
0: 特警实在太英勇了，就让你们看看我们特警支队的风采。
7: 站！
8: 是蚕蛹丝绸遗迹，如何实证丝绸的起源，蚕的轮回，丝的织造，怎样体现先民对天地人关系的理解？礼仪绢帛，天工汗锦，织就了何等绚烂的文明锦绣。丝路西行，开辟了一条什么样的东西文明交流之路？寻古中国丝绸记。

0: 即将播出新闻联播，与您一起纵览天下大事。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画廊，自在人间福地，清新福建，欢迎您。旅居到贵州，生活更多彩。技枢纽，信义精华，盘锦大米，盘锦河蟹，朝阳小米，义县花生，海城南果梨，北镇葡萄，辽农优品，品味领先。
1: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2: 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我，我不断和最好的我合在一起，成为现在。五粮液第八代，一代中国人，一代五粮液。
0: 五谷丰登，绘就振兴新图景，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中国茅台，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21号，星期五，农历7月初九。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
0: 十五五开局之年，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有效应对外部冲击挑战。中国经济航船顶压前行，展现出强大韧性和活力。
1: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0: 赵乐际会见约旦国王。
1: 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积极财政政策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
0: 我国早稻产量连续6年稳定在560亿斤以上。
1: 美国称将对伊朗实施前所未有的经济孤立政策。伊朗谴责美国新的经济和贸易制裁是经济恐怖主义。
0: 受高温干旱天气影响，西班牙等国林火持续。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在发展中顾安全，在安全中谋发展。十五五开局之年，国际环境复杂多变，国内经济也面临一些困难和挑战。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有效应对外部冲击挑战。中国经济航船顶压前行，展现出强大韧性和活力。
2: 行至年终，国际机构纷纷发布关于全球经济形势的最新判断。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下调今年世界经济增长预期的同时，上调中国经济增长预期0.2个百分点。摩根士丹利等国际金融机构也逆势上调中国经济增速预测。今年上半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增长4.7%，在全球主要经济体中依然位居前列。半年经济增量3.6万亿元，是近5年同期最大增量。进入2026年，全球地缘冲突阴云笼罩，国际局势更趋复杂严峻，世界经济运行和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遭遇严重冲击，变局加速演进，如何处理好发展和安全的关系，成为世界各国面临的共同难题。早在2014年，习近平总书记就提出统筹发展安全两件大事。此后，在多个重要场合，习近平总书记深刻阐明发展和安全的辩证关系，提出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

0: 论断。他强调，统筹发展和安全，增强忧患意识，做到居安思危，是我们党治国理政的一个重大原则。如何在发展中顾安全，在安全中谋发展，习近平总书记始终有着深邃的战略思考。从12年前创造性提出四个革命一个合作的能源安全新战略，到端稳端牢粮食能源两个饭碗，从超前部署谋划推进人工智能发展，到推动构建新发展格局发展新质生产力，正是一系列科学预判和前瞻布局，让今天的中国在面对外部重重危机时始终牢牢掌握战略主动。面向未来，发展中不确定难预料因素还会更多，党的20届四中全会将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明确为15-5时期经济社会发展必须遵循的原则之一，以新安全格局保障新发展格局。
1: 面对外部的地缘政治的不确定性呢，你把自己的事情做好，稳定国内的市场。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呢，提前布局战略定位是特别重要的。那么总书记很早就敏锐地观察到这些大的格局的变化，高瞻远瞩地把握了中国经济发展的战略和方向，这些战略决定对今天的影响是意义深远的。
0: 今年以来，一个个承压闯关、向上突围的关键时刻，都是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的生动实践。上半年受冲突影响，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全球最重要的能源咽喉陷入瘫痪，由此引发的连锁效应让中国经济直面外部冲击。在海南国际能源交易中心，两条走势不同的曲线照见关键时刻的中国答卷。
2: 这条黄色过山车般的曲线是今年以来国际市场的一个汽油现货价格，它的最高涨幅达到了120%。那这条红色曲线是同时期我国国内的汽油现货价格，它的短暂的最高点也才是黄色的1/3左右，并且迅速回落，后期走势平稳。
0: 迎战冲击，果断启动10多年来首次成品油临时调控措施，确保油价基本平稳，抓自主生产，国内原油、天然气、电力生产均创历史同期新高，能源绿色转型加快，非化石能源发电装机容量占比首次突破60%，中国规模超大且运行有序的能源体系筑牢多道防线，也为全球能源市场和产业链供应链稳定做出重要贡献。今年以来，挑战一个接一个，极端天气频发，给农业生产带来多重考验，各地持续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以良田沃土夯实粮食安全根基，大面积推广我国自主培育的粮种，有力提升夏粮单产。80多万台联合收割机在全国25个夏粮产区同步作业，争分夺秒，鱼口夺粮，打赢了夏粮丰收这场硬仗。今年全国夏粮产量首次突破3000亿斤，为全年粮食稳产增收提供坚实支撑。端稳端牢粮食能源两个饭碗，让高质量发展底座稳如磐石。15-5开局之年，驱动发展的创新引擎更加强劲，一系列前沿技术突破为产业发展安全注入坚实动能。中国航天接连实现火箭海上往昔回收和陆地回收的双突破，全国产超级计算机登顶全球超算榜单，全球参数规模最大的人工智能大模型发布并向世界开源。创新成果的背后，我国锚定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依托新型举国体制，着力破解集成电路、工业母机等关键领域卡脖子难题，持续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把发展的主动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面对人工智能快速兴起，坚持发展和安全并重，不断健全制度规范，确保人工智能安全、可靠、可控，让这匹千里马既跑得快又跑得稳。面向未来，一批统筹发展和安全的长远布局也在次第铺展。国家重大标志性工程三峡水运新通道持续刷新建设进度条， 建成后将大幅提升长江黄金

0: 水道的通航能力。新型电网、算力网等六张网建设从蓝图走进现实。站在十五五的新起点，前方困难挑战依然在，坚定信心迎难而上。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航掌舵下，中国号巨轮必将沿着高质量发展航道，遇长风破巨浪，驶向更加美好的明天。
1: 国务院总理李强8月21号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听取新一代通信网建设情况汇报，部署进一步清理拖欠企业账款工作，研究持续改善空气质量有关工作，审议通过电力安全事故应急处置和调查处理条例修订草案和市场监督管理所条例草案。
2: 会议指出，要积极顺应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趋势，牢牢把握新一代通信网建设的机遇，坚持应用牵引适度超前，统筹推进基础网络、空间网络、国际网络融合网络建设，巩固提升我国信息通信业竞争优势。要强化创新驱动智能引领，普及推广新一代智能终端，积极培育智慧城市、智能制造等高价值场景，不断壮大产业生态。要加强关键网络基础设施和数据安全保护，提升应急保障通信能力，确保网络和信息安全。要健全政府引导、企业为主、社会参与的建设机制，做好用地、用电、频谱等要素保障，激发各类主体积极性。会议指出，要实施好加快加力清理拖欠企业账款行动，压实主体责任，督促指导地方用好专项债券、专项再贷款等政策，打通连环清链条，切实提升清欠质量，严防新增拖欠。要大力整治大企业拖欠中小企业账款问题，健全行业账款支付规则，分行业明确合理账期和支付条件，细化拖欠企业账款失信行为认定标准。加强大企业支付行为监管，强化反不正当竞争执法，严格账款信息披露要求，规范管理非现金支付工具。会议指出，要持续深入打好蓝天保卫战，强化目标引领，加强重点区域治理和联防联控，完善财政、金融、价格等支持政策，推动优化产业结构、能源结构、交通运输结构，持之以恒改善空气质量。要广泛动员各方面力量，促进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会议指出，要加强事前预防、源头管控，做好电力设备设施运维检修和风险隐患排查，狠抓新建工程设计、施工、验收各环节质量，保障电力系统安全平稳运行。要提升电力安全事故应急处置能力，持续推动技术装备迭代升级，健全各部门齐抓共管工作格局。会议指出，要夯实市场监管基层基础，推动资源力量向一线下沉，强化科技赋能，提升监管和服务质效，切实维护公平竞争市场秩序。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8月21号上午在北京会见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赵乐际表示，近年来，在习近平主席和国王陛下的战略引领下，中约关系不断走深走实，各领域合作成果丰硕。中方愿同约方一道，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根本遵循，更续传统友好，加强务实合作，推动中约关系持续健康稳定发展。中国全国人大愿同约旦国民议会深化友好交往，用好发展中国家议员研讨班等平台，加强民主法治、民生改善等领域交流互鉴，为促进中约战略伙伴关系做贡献。阿卜杜拉二世表示，约旦高度赞赏中国在全球治理中展现的重要领导力，约旦愿同中方深化政治互信，密切经贸、投资和其他领域合作，促进两国立法机构交流，推动实现共同繁荣和发展。洛桑江村参加会见。当天上午，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3: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财政部有关负责人介绍，今年我国实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保持必要的财政支出力度，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2: 据介绍， 今年我国实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

0: 财政支出预算安排首次超过30万亿元，新增政府债券规模达到11.89万亿元，为历年来力度最大。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连续第四年超过10万亿元，达到10.42万亿元，有力支持挖掘内需潜力，增进民生福祉，支持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以及协同推进促发展和防风险。其中，民生保障加力投资于人。全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安排教育、社保、卫生、住房等方面的资金达到12.4万亿元，比上年增长5.4%，高于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增幅1%。聚焦一老一小，专门安排资金支持农村地区65岁及以上老年人等群体免费接种流感疫苗，下达约1000亿元补助资金，用于发放育儿补贴，惠及超过2500万名婴幼儿及其家庭。作为今年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的重要举措之一，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一揽子政策的效能逐渐显现，约1.13亿人次居民、622万家企业获得了政策支持。目前，一揽子政策做了优化完善，并于8月1号实施，不仅拓宽贴息范围，增加经办机构，还进一步提高额度上限。
1: 我们将这个新发放的流动资金贷款也纳入了中小微企业贷款贴息的政策范围，将包括购车、装修在内的新发生的各类信用卡分期消费都纳入到了政策的支持范围。我们正在继续研究制定财政金融协同的新政策和新举措，并于今年下半年推出。
0: 为保障“十五五”实现良好开局，今年下半年，财政部将合理加快财政支出进度，更大力度激发民间投资和促进居民消费。根据宏观经济运行情况，将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为实现经济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提供有力支撑。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2026年全国早稻产量为565.8亿斤，连续6年稳定在560亿斤以上，实现单产每亩397.6公斤，早稻生产总体保持稳定。分地区看，在粮油作物大面积单产提升行动的带动下，安徽、福建、湖北等产区早稻单产均有不同程度增加。广播种面积看，全国早稻播种面积为7116.4万亩，比上年增加2.2万亩。
2: 国家持续加大对粮食生产的支持力度，稳定早先稻最低收购价格和耕地地力保护补贴，我们夏粮实现了增产、早稻稳产，为前年粮食丰收奠定了扎实基础，也为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提供了有力支撑。
3: 眼下，人工智能技术正快速发展，也为科技创新打开了全新的空间。如何真正让人工智能在科研中发挥更大作用？安徽正在进行一个全新的尝试，让我们跟随记者一起去看一下。
4: 走进这个科学智能物质创制中心，满屋的机械臂你来我往，走几步就会遇到一辆隔壁过来的智能小车，100多台科研机器人正在自主做实验。而在这其中，记者注意到一个特别的物件，是一面锦旗，来自安徽消防队。
5: 我们自己制作的新型的消防服在测试中呢表现得比较好，所以的话呢就给了我们一面锦旗了。
4: 方天成是中国科大的博士生，他一直想为消防员造一件更安全的铠甲，然而当前哪怕是航天级的隔热材料，耐明火直烧的效果仍不理想。
5: 隔热材料发展到现在啊，基本上发展到极限了，都也就不到1分钟做的这个时间。
4: 隔热这个传统路线不行，团队想到能不能研发出一种全新的材料，可以在燃烧时快速吸收热量，甚至能产生气体带走热量。想法有了，做起来却发现这涉及到了催化化学、工程热力学、材料结构学，甚至是量子化学等10多类跨学科知识，光看文献至少都得7、8年。
5: 很多知识不是我这个专业的，当时是觉得是遥遥无期的。
4: 研发人员告诉记者，这种情况不是个例，新材料领域知识太庞杂，一种成分换一个比例，结构、耐温、工艺全跟着变。这也是长期以来新材料从发现到应用周期动辄10年起步的主要原因。瞄准这个通

0: 重点，安徽在全国率先成立了这个借助人工智能发现新材料、新物质的创新平台。依托中国科大自研的大模型，汇集了过去几十年甚至上百年相关领域的知识库。也正是在平台上，通过反复筛选推演，方天成找到了一个冷门的研究方案。
1: 他居然用那个大模型呢、在一些传统的知识库里面找到了矿业冶金领域的高能耗的反应路径，因为它过于高能耗嘛，用的人很少，但是呢，用到这里来，正好呢就可以把能量快速消耗掉。
0: 不仅如此，每调整一个参数，平台的机器人就能立刻响应，24小时不停地调配验证，比人工实验快了几十倍。不到四个月，团队就研发出了这款防火阻燃新材料，不到一年就做成了用在消防服上的产品，将防护水平从过去的十几秒延长到了半小时。
1: 不是说用 AI 或者机器人去替代科研人员，而是利用这些工具呢，快速地了解到最需要的知识模块。 AI 的那个工具的涌现呢，和年轻人的创新想法呢，是相互磨合、相互成就的。
0: 负责人告诉记者，这个平台是面向全球人，全身具备温度、压力等感知能力。这款全固态电池则面向新能源汽车的未来发展方向。现在平台上每天能完成上千次实验。与此同时，为了让实验室里的科技成果更快转化，安徽正在联动科大硅谷、合肥科学岛等多个部门协同孵化，主动对接应用场景，寻找投资，推动一个个创新成果变成实际的产业突破，不断激发创新活力。
2: 从城市联赛到乡村赛场，一场场赛事在带动更多人走上运动场，收获健康与快乐的同时，也正成为拉动地方消费、激活文旅市场的新引擎。
3: 这几天，2026村超全国赛总决赛在贵州榕江火热举行，共有105支球队、2600余名运动员参与总决赛的角逐。
4: 我们从祖国的最北端来到了榕江，参加村超全国总决赛，氛围特别浓厚，享受每一场比赛，争取拿一个好成绩。
3: 今年村超新赛季规模再创新高，当地还将球赛与非遗展演融合，打造村超村晚。独具乡土风情的赛事 IP 半年来吸引超500万人次跟着赛事来到榕江旅游，同比增长 7.2%， 带动榕江全县旅游总消费达52.55亿元。
5: 来自全国各地的歌舞都在这边同台展演，多元文化的魅力在就是当时具象化了。
3: 在江苏，同样进入新赛季的苏超联赛人气火爆，现场观赛人次突破185万。江苏还在各地商圈景区创新打造了716个第二现场观赛区，有效拉动周边餐饮、零售等消费。全省重点监测的商贸流通企业销售额95.9亿元，同比增长7.6%。赛事流量正加速转化为经济增量。今年以来，从内蒙古赤峰的非遗那达慕到海南省万宁市的冲浪赛事，从区域足球联赛到特色村系列赛事，一场场比赛不仅让人们收获健康，火热的人气也带来了实实在在的消费增量。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五位自然资源领域代表围绕守护自然资源、建设美丽中国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分享各自在测绘科技、地灾防治、深海潜航、耕地保护、防沙治沙等领域锐意进取、勇于创新、努力当好美丽中国守护者的感人故事，生动展现了我国自然资源基层工作者的良好形象。
6: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3: 今年1至7月，中国进出口

0: 该项目旨在葬送巴勒斯坦国构想。也门胡塞武装20号说，该组织对沙特阿拉伯南部奈吉兰地区的一座机场和沙特阿美公司在该地区的一处石油设施发
1: 归来，只为回馈这生我养我的绿水青山。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2: 健康在你的脚下，健康在你的餐桌，健康在无论多远的地方，健康在每时每刻的保障。每个人的健康汇聚成健康中国，健康你我，健康中国。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云和新闻。今天是2026年8月21日，星期五。首先来看内容提要：高温下的坚守，灶台边的厨师；县政协召开专题民主协商会；这份山海定制助学礼包，助力梦想少年成长。入伏以来，云和持续高温，不少市民选择待在空调房躲避酷暑。而在餐饮后厨，灶台边炉火不息，厨师们要直面扑面而来的滚滚热浪。云山西餐厅厨师长谢运芬已经在这样的岗位上坚守了20余年。
1: 近日，记者走进云山西餐厅后厨，灶台区域热浪袭人，即便有降温设备，灶火周边依旧酷热难耐，炉火熊熊燃烧，厨师们站在锅灶前翻炒出菜，一刻不停。
2: 在灶台上基本温度能达到40-50度吧，用心做好每一个菜，让每位客人都吃得开心嘛，我们就满意嘛。
1: 高温下的后厨工作枯燥又辛苦，但20多年来，谢运芬始终把菜品质量放在第一位，
3: 对，并积极做好育苗、移栽、搭架、田间管理等工作，果然不负所望，首年试种亩产达到了15000斤。
4: 今年试种可能有的经验还没到，不过总比我预计的还好的很多，因为我现在亩产已经将近达到15000。
3: 林永增说，水果小冬瓜品种耐热性强，高抗霜霉病和白粉病、抗枯萎病等，夏季可露天种植，春秋季大棚种植，种植过程中只需注意水肥管理即可。
4: 我们选的地，一个是要不要太水分太多的，也不能太干的。如果碰到干旱的，我们要水里要就是我们这个地里面要适当的浇点水，然后每7到10天要施肥。这个是不要打农药的，纯那个天然的，等于就是我们跟我们正常的那种葫芦瓜种植一样的。我们等于就打虫药的都没打过，主要是我们有机肥要施有机肥。
3: 首次试种成功，市场销售畅通，给了林永增极大信心。下一步，林永增将扩大种植面积，发展大棚种植，达到一年四季可种收的同时，通过订单农业带动村民参与种植，不断壮大村集体经济，促进村民增收。
4: 下一步计划我们是想大批量种植，联系我们县里农业部门，然后再联系我们温州菜篮子工程，以订单模式去加大的那个种植。
5: 蟠桃乃仙物，人间尚未有此果。说起蟠桃，大家是不是都会想到西游记里王母娘娘的蟠桃园？可是您知道吗，现如今这天上的仙物也落到了人世间，而且就在我县的石浦镇。接下来就让我们的记者带着大家一起去蟠桃园里摘仙桃吧。
6: 大家好，我们今天来到的呢是位于我们石浦镇马盘村的绿藤农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那大家看到了吗，我身后的这一大片的山坡地啊，这里种的呢都是各个品种的桃。

0: 子，但是听说啊，这里种的桃子呢，跟我们平时吃的桃子呢，有点不太一样。这就跟着我们的镜头啊，一起去桃园里面看一看。
1: 绿藤农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坐落于石浦镇马盘村，基地占地130亩左右，种植有油桃、盘桃、白桃、水蜜桃等15-16个品种。走进果园，一排排、一行行桃树绿意盎然，翠绿的枝叶下，一颗颗套着纸袋的桃子挂满枝头。
0: 这个前面好像有人在摘桃子，我们一起过去问一下。师傅，您这个是桃子吗？
2: 是桃子呀。
0: 这桃子跟我们平时吃的桃子好像有点不太一样。
2: 对，它是瘪的，王母娘娘的蟠桃一样。
1: 果园负责人施江南告诉我们，这种金黄色的桃子叫黄金毛蟠桃，学名风味皇后，其果形扁圆，外表呈金黄色，犹如一颗元气满满的橙黄小太阳，非常敦实可爱。
0: 我们平时吃的这个桃子呢，它都是有一点圆圆的，但是这个桃子啊，它是这样扁的。我这样可以直接可以尝尝看吗？
2: 可以直接吃，
0: 我尝一下。
2: 因为套着袋也从来碰不到农药。
0: 我尝一下。
2: 皮不要吃进去，皮不要吃进去，很甜。
0: 还是蛮甜的，就是还。就是它吃进去还是有一点点黄桃的味道的，
2: 是的，
0: 很香，然后也比较甜。
1: 果面自带滤镜，看起来雾蒙蒙、黄灿灿的黄金蟠桃，不仅颜值在线，而且口感也是别具一格。一口咬下去，清甜脆爽，口口嘎嘣脆，是脆桃党喜欢的那种利落干脆。
2: 相对于凤凰水蜜桃呢，它嫩更耐储存，比如说今天摘也可以，下个星期摘也可以。然后糖度的话不会比它差，它是主要是一个硬桃，不像水蜜桃那种这么软带水的那种，就是那也根据个人口感来讲，
0: 就比较脆一点。
2: 对，更脆一点。
1: 王母娘娘的蟠桃咱是吃不到了，可施江南种的这个人间蟠桃却是走的亲民路线，人人都能吃得上吃得起。
2: 我这边地头价的话是在10块左右，10块钱一斤左右，相对于往年的话基本上差不多，比较平稳。
1: 今年36岁的施江南是我县定唐镇定山人，当过兵，退伍回家后曾在杭州经营水果批发生意。2014年，他和另外两个退伍的战友一起在马盘村承包了130亩山坡地种植桃树，打造了一片属于自己的世外桃源。
2: 一个嘛是感觉自己感觉吧，现在当时好多农民的年龄偏大哦，他们的思维方式和对那个新的农业的知识接受能力比较差，就学习的能力很低，所以感觉吧，如果自己做会不会比他们做得更好，所以我就去尝试了，就一下子进入农业这一行，一下子有16-17年了，可能喜欢农业吧。
1: 施江南觉得相比其他的农业产业，桃子的种植难度不大，也比较好管理，而且桃树的生长周期比较短，当年下种4年就可挂果。
2: 比如说我去年种的树今年就可以投产，而且它的时效短，你比如说拿红美人来讲，它从4月份开花一直到12月采果，11月底采果，一直到结束可能就是整整的1年的管理期。然后桃子的管理期的话，它基本上像早熟品种就3个月，2-3个月，晚熟品种的话5-6个月，这样的话成本会更低。
1: 目前在施江南的桃园里，除了眼下上市的黄金毛蟠桃，还有油桃、白桃、湖景玉露、水蜜桃等10几个品种，采摘期可以从5月中旬一直持续到9月中旬左右。
2: 这个是我们基地的另一个品种了，是在2017年引入国内的，这是日本的一个品种。
0: 叫什么呢？
2: 这个是日本的一个清水白桃。
0: 清水白桃。
2: 清水白桃，但是感觉可能品种不稳定啊。因为品种比较多，可能因为授粉的原因，可能有点变黄了。本来应该是跟衣服一样纯白色的。很白很白，口感也比较细腻。这个品种有一个最好的特性，它就是非常的留树时间非常长，你可以在树上留1个月。
1: 除了麦桃，这几年施江南还先后引入了布林、西梅、车厘子、火龙果等多种水果。前年开始，施江南还做起了桃胶的主意，将桃树上流出的桃胶进行分拣、加工、包装，通过微信、抖音直播为他增加了近40万元的额外收益。

围餐进食是我们的传统就餐方式，然而每双筷子都去夹菜，或者用自己的筷子给他人夹菜，无意中都大大增加了传播疾病、交叉感染的风险。杜绝病从口入，使用公筷必不可少。朋友聚餐用公筷，在家用餐用公筷，家庭给每个成员配备专用碗筷，都是规避风险的有效举措。使用公筷是一种文明礼仪，是健康好习惯。文明用餐，您用公筷了吗？

0: 你这个小报告的东西，大福。
1: 李彦娟，
0: 钟校长，
1: 昨天的事儿啊，我已经听说了，东西还给人家了吗？
0: 还了。
1: 不管出于什么目的，偷窃都是违法行为。男子汉大丈夫，背后搞小动作，那算什么本事？你知道了没有？
0: 知道了。
1: 真的消除误会了？
0: 真的。
2: 钟校长，钟校长，这个学生家长来找你。
0: 爸。
3: 哎，钟校长，昨天啊，真的是气死我了！没想到发生这种事情。我们这些当父母的，平时也没得时间管教他，给各位老师添麻烦了。这些菜都是我自己送的，你就不要客气了嘛。
1: 不，这个我们不能收，教育孩子就是我们的本职工作。上课去吧。
0: 嗯。
1: 啊，
3: 哎，钟校长，
1: 哎，
3: 我家娃娃皮我都比较了解，以后要学校要是犯啥子错那些哈，你该打的都打，打了他才记得住。古话说，棍棒底下出好人。
1: 你放心吧，啊，教育孩子，哎、啊，我们会尽职尽责。
3: 要得要得，啊，周校长，你慢着啊。
1: 好好，
3: 妈祖小心点啊。
4: 好，慢点走啊，来，陈老师。
5: 师傅，
4: 我去巡校啊。
3: 哎，要得，师傅。
4: 把门锁好。
3: 好好。
5: 师傅啊。
4: 嗯。
5: 李彦俊和罗小贤这事很难办啊。你说李彦俊偷东西这事儿吧？咱们作为老师还能分清个对错，可是罗小贤他跟同学的这个关系，
4: 哎呀，以后城里的孩子来我们学校的会越来越多，这样的问题只会更加突出。
5: 罗小贤啊，平时在班里成绩确实不错，能稳定在前五，但是你说他平时用随身听，这属于他个人的生活方式，我们怎么解决啊？
4: 哎，你们两个学生在这干嘛呢？不回去？没看到上面写的高压危险呀？这李元俊和罗小贤，这些问题确实得跟他们先说清楚，得让他们知道，我们会面对不同的人，既然不能改变对方，就得学会适应。当然了，他们才初一，这个问题对他们来说有点早。
5: 那要是解决不了怎么办？实在不行，我让他们俩换宿舍吧。
4: 治标不治本啊，这个问题必须得解决。既然。

0: 男士集体生活就得有一个最起码的行为准则，这是他们的必修课，一定要让他们明白这一点。
1: 行，那我再试试。
0: 这两个孩子你要格外注意点，不能再引发矛盾了。
2: 哎，你们那干嘛呢？怎么还不回啊？
3: 哎，暖暖，妈妈来了。
4: 暖暖，不好意思，又来晚了。哎呀，我看看，哎呦，这你怎么了？哪里不舒服了？
3: 安老师，暖暖下午有一点低烧，37.4度，你得注意一下。嗯，
4: 好了好了啊，走，来，先打开。哎，谢谢老师啊。哦，跟老师再见吧。
3: 暖暖，明天见。
4: 好嘞。
5: 再见，
6: 再见，
5: 好，
6: 再见，
5: 好。

0: 林俊，你咋知道是我？我都闻你身上那味儿了！嘿，你，皮夹腿我！
1: 你出卖舍友，你瞧不起人！
0: 你看我今天不打服你，我早看你不顺眼了！
2: 王师傅，啊，对，我值班，怎么了？打架？啊，行行行，我过来啊，马上。
3: 妈妈，抱抱我，妈妈。
2: 啊，
3: 抱抱。
2: 怎么回事啊？
3: 抱抱。
2: 抱抱。等一下啊，宝贝。哪里不舒服啊？
3: 头有点晕
2: 呀，我看看啊。来，坐起来。来，靠在妈妈身上啊。宝贝，看啊，妈妈给你贴一个这个，贴上我们就好了，行吗？来，二，三。啊，来，抱。不行，必须得贴啊！贴上你才好得快，知道吗？好了，来，我妈妈抱抱，抱。
3: 嗯。妈妈，你都进来了。
2: 等妈妈打个电话啊。
3: 嗯。
2: 哎，钟校长，是这样，学校门口好像有两个孩子打架，你能不能过去帮我看一下呀？今天是我值班。但是暖暖突然发烧了，啊，好，谢谢你啊，走起来啊，
4: 连俊，你怎么回事啊？啊？下午刚道过歉，晚上又要打人家。
0: 我拿他东西，我道歉了，但是他打小报告，出卖室友。我什么时候打小报告了？你还不承认？你自己跟安校长说的。他检查宿舍，你用眼神提醒他我床缝里面藏了东西。可是我平常跟你们说你不听，你们不洗澡不洗脚，你们宿舍里面很臭。你
4: 行了，别吵了。
5: 这是办公室啊，怎么你还想打人啊？李安娟啊，今天我是怎么跟你说的？啊，有问题找老师嘛？啊，动手打人，你有理也没理了。再说

0: 卢小贤也没说错呀，啊，甭说他了，我也不喜欢不讲卫生的。
1: 他就是瞧不起我们农村人。
0: 讲不讲卫生，跟是不是农村人有关系吗？
1: 他就是瞧不起我们。
2: 阿成，放了，庄校长说的对，快和人家道歉。
1: 我不。
2: 你这孩子怎么这么犟啊？
0: 李彦娟，大家生活在一起，有个小摩擦，这很正常。你为什么要动手打人呢？
1: 我觉得我没错。钟校长，不是您跟我说的吗？
0: 嗯，
1: 男子汉大丈夫就不能搞小动作，他打小报告就是在搞小动作，他就是欠揍。
3: 哎，你怎么还上手啊？
0: 我看你是欠揍，你给我过来，过来，过来。
3: 钟校长，咱可不能。
4: 哎呀，光说有用吗？
3: 钟校长，说服教育为主。
4: 哎，这些孩子。
3: 哎呦，连俊，你没事吧？
5: 来来，
3: 摔哪儿了？
5: 来来来，让老师看看，
4: 上哪儿了？
3: 来来来来来，送医院。
4: 哎，
3: 朱学长，我来背。
4: 过来过来
3: 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
4: 来，
3: 慢点，
5: 好。

0: 刘老师，哎，说两个孩子打架了，我刚是在走不开，现在怎么处理的呀？
1: 好像是七一班的学生吧，听说是受了点小伤，被中校长送医院去了。
0: 医院？好了，看着夏伦，其实伤口不深，等会记得去拿点药。你这个伤口要注意保持清洁，每天按时消毒。
1: 没什么大问题。谢谢王大夫。
0: 谢我啊，钟校长应该我谢你哦。我们家儿子那两年要不是你帮我管好了，现在都不知道在干什么呢。
2: 他应该大学快毕业了吧？
0: 考研了。
2: 哎呦，那好那好。
0: 宝宝，你要乖嘞。钟校长虽然打了你，但是也有他的道理嘛。在我们这里，多少走出大山、有出息的孩子都是打出来的。
2: 大夫。
3: 这打不打和有没有出息也没什么直接关系吧？
2: 这一定是新来的老师吧？
3: 对，市里交流的老师。难怪。来来来来，咱回家，我来把冰。
4: 哎哎哎，钟姐，你已经背了一路了，我俩。
3: 老师，我自己能走。
5: 能走啊？慢点啊。
3: 哎呦，这孩子真是犟啊！
6: 小心点啊！
7: 王姐。
3: 哎，来了来了来了。 哎呀，小桑，你不会，怎么晚才回来呀？哎呀，辛苦了，辛苦了，钟校长。来来来，赶紧起来。哎呀，哎呀，王王，快点睡觉。
5: 谢谢老李。没事，没事。
3: 回家怎么跟爸爸妈妈说呀？
8: 嗯，骑同学的自行车刮的。
5: 那倒不必。回去啊，就实话实说，还可以让他们到学校来找我。
2: 李彦俊，以后别打架了啊。
5: 李彦俊啊，我跟你说，我也是从农村出来的，我们那时候的条件呐，比你们现在可差多了。那衣服都得穿哥哥姐姐剩下的，再破再旧，可我们洗得干干净净。你说罗小贤瞧不起你们，是因为你们家庭生活困难吗？不是，人家说了，是你们不洗澡不洗脚。 那衣服堆在墙角上，臭烘烘的，你们闻不出臭来啊。你有正义感是好事儿，可是你做的事儿没有体现出正义感来。要想让人尊重，不是靠拳头，

0: 啊，靠的是学习成绩，靠的是良好的行为习惯。还好你没把人家打得怎么样，拿了人家东西也没卖成。可是你们这些毛病不改，长大成人了就能铸成大错，到那个时候大家就真正的瞧不起你们，懂吗？
1: 嗯，我知道了。
2: 得真知道才行。
0: 我小时候啊犯了错啊，
2: 爸爸妈妈老师都会教训我。
1: 钟校长也被老师打过？
0: 那不是一回两回了。我小时候啊比你调皮捣蛋多了。
3: 山舞银蛇，
4: 山舞银蛇，
3: 原驰蜡象，
4: 原驰蜡象，
3: 欲与天公试比高，
4: 欲与天公试比高。
5: 你好，你给我追不上你是吧？啊，小小年纪不学好，你还敢卷着人家头发？看不见打你啊！往哪儿跑？
6: 啊！你上来！你上来呀！
5: 赶紧脱下来你啊！周云科，你干嘛呢你啊？还这么爬墙？下来，给我下来！下来！
7: 你还知道爬墙了你啊？你这么喜欢爬墙，以后每次体育课都在上面上好不好？
5: 我躲你，
7: 你还跑不跑？还敢不敢了你？啊！不敢了，赶紧下来！下来。
2: 后来是真的不敢再调皮了，
0: 只能专心的学习。喂。
8: 哎，钟校长。哦，李彦俊怎么样了？
9: 李彦俊呢？
0: 啊，李彦俊他没事儿。
8: 你说什么？我没听到。
9: 啊，你听不清啊？他没事儿。我跟洪老师
0: 都给他送到宿舍门口了。
8: 啊，我还想去找你的呢，那我不用了哈。好嘞，好嘞，那我现在回去，谢谢哈。小飞，先去一下，我们回家了啊。
1: 那个钟校长、洪老师到宿舍门口了，你们就可以不用送了，我能自己回去。
0: 哦，小心点啊。
1: 嗯。
10: 要
1: 哦，
0: 洪老师，

0: 的你，不得不服。
1: 曾老师啊，我看你啊憋了一路了，来来来，坐坐坐坐，有什么话呀你就说。
2: 葛校长，我作为晚辈，教学经验肯定没办法跟您比，但是我确实不太认同这种体罚的教育方式。
1: 我一直以为啊，老师就是行走的教鞭，
3: 能让学生有敬畏之心。
1: 可是现在戒尺没了，那教鞭也改成激光笔了。是，时代进步了，可是老师的权威

0: 妈妈，你怎么了？你这是要跟谁打电话呀？
1: 妈妈本来想跟外婆打个电话，但后来再一想，怕她知道暖暖生病了会担心，所以就算了。那妈妈去给你做早饭，你自己刷牙洗脸好吗？
0: 好。
2: 打人的是谁啊？被打的是谁？
3: 老师、体罚学生，
4: 哪个不玩那么倒霉哟？家长看到心都心疼死了。
5: 这孩子到底犯了什么错呀？被打成这样。
6: 被打的是我同学，因为偷东西打同学，被我们老师给修理了。
7: 是这样的，暖暖昨天晚上有点发烧，她今天就不能去幼儿园了。我还有一节课，你们俩能不能帮我看她一会儿啊？
8: 啊，行行行。啊，暖暖，又见面了，你好呀。
0: 邱叔叔好。
8: 嘿，王老师，要不然那节课我替你上吧。
7: 没关系，快要中考了，我怕影响他们的复习进度。暖暖，妈妈去给哥哥姐姐们上课，一节课上完了，妈妈就回来，好不好？
0: 一节课是多久呢？
7: 一节课是45分钟呀。
0: 45分钟是多久呢？
7: 45分钟，看妈妈的表。
8: 妈妈，从叔叔这儿有一个沙漏，这个沙漏漏完，妈妈就回来了。
7: 妈妈一定准时回来，好不好？谢谢你啊。
8: 没事，韩老师，你放心吧，这沙漏漏完得1个小时。
7: 就你有办法。哎，昨天暖暖发烧了，你呀给他多喝水啊。还有，他要是不听话的话，这儿有一些书啊，还有糖什么的，糖尽量少吃。
8: 哎，
7: 听话好吗？妈妈去上课了啊。
0: 好。
8: 哎，安老师，这个给你，泡点水喝。
7: 啊，谢谢啊。
8: 哎，
7: 交给你们了哈。
9: 哎，好的好。
7: 听话啊，妈妈很快回来。
8: 哎，王老师，您忙您的，孩子忙的。
9: 好，好，那好。
10: 暖暖，和宋叔叔一起玩一会儿，好不好？
0: 好。
10: 嗯。
8: 暖暖，丛叔叔会魔法，你信不信？
0: 我不信。
8: 那我给你展示个魔法。
0: 可以。
8: 这啊，这是什么？
0: 皮筋。
8: 这个呢？
0: 钥匙扣。
8: 钥匙扣。看着啊，魔法就要来了。
10: 往上爬，是不是？
0: 是。
8: 神奇不神奇？
0: 神奇。
8: 神奇。那我再给你变一个。

0: 吸管。
1: 吸管是不是？真吸管哟。这是什么？
0: 土豆。
1: 土豆，能吃哦。那你信不信从叔叔能把这个吸管插进这个土豆？你要不要试试？
0: 插不进去。
1: 插不进去。
0: 吸管是用来吸牛奶的。土豆这么硬，肯定吸不进去。
1: 那从叔叔给你展示一下这个魔法，好不好？
0: 好。
1: 二三。
2: 你也太会哄孩子了。
1: 没有，都是些基本的物理小实验。
2: 你家娃一定很黏你。
1: 真惭愧，我还没结婚呢。
2: 那你将来一定是个好爸爸。
1: 但愿吧。暖暖，偷偷送给你了好不好？
0: 不要。
1: 你不要啊？
3: 疼得厉害。
4: 已经好多了。
3: 能上课吗？
4: 可以。
3: 那上课去了。哎，这么多脏衣服，这是谁的？都不洗啊？
4: 我们整个宿舍的。啊？
3: 哦，你们的脏衣服都混在一块儿啊？
4: 谁有干净的就穿谁的。只有罗小贤不给我们穿。
3: 那你们就排挤他。看来学校的内部工作还是有很大问题的。
5: 同学们，我们今天讲相交线和平行线。那么相交线呢，顾名思义，两条直线相交即为相交线。我们来看这个基础图形啊。两条直线相交就会形成自然的四个角，是吧？那么相交的两个角没有公共边的就叫什么？对顶角。我们来看啊，角一和角三，和角三这条线啊，在一个直线内互为反向延长线。
1: 你看，神奇不神奇？
0: 是是。
2: 暖暖，
1: 韩老师，我们在这儿呢。
2: 哎呦，你们在这儿玩什么呢？
1: 这都是平时给学生们做物理实验做的小器具，正好给暖暖玩玩。
2: 你可真有办法。暖暖，咱们不玩了，回家吧，好不好？走了，跟叔叔再见。
0: 沙漏还没漏完呢，我想再玩一会儿。
1: 看来我这波助攻还搞反了。
2: 没事，给你添麻烦了。
1: 没事。
2: 那你再玩一会儿吧。
1: 韩老师，昨天李彦俊的事情你听说了吗？
2: 我已经知道了。这件事情你怎么看呀？
1: 虽然李彦俊是自己摔的，但是钟校长上手打孩子我觉得是不妥的。我小的时候也被父母打过，我觉得现在都有心理阴影了。现在的大环境还是应该以说服教育为主。
2: 我理解你现在的心情。其实我刚来这个学校的时候也被这方面的问题困扰过。
6: 若正数 M 是小于二加根号三的整数，则 M 值是
1: 放开。Okay。
7: 这讲课你睡觉还有理吗？
2: 前面林小姐，
7: 什么哥？
2: 干什么？给我打呀！
7: 我说你最好不要管，等我屁上来了，我连你洗打，我看哪个敢打老师！我怕你们两个呀！我看谁敢打老师！
2: 他还扬言要报复副校长，但被副校长狠狠地修理了一顿。所以从那以后，那个孩子上课再也没有睡过觉，也没有打过架。其实来了这儿以后，我对因材施教有了更具体的认识。因材施教不仅仅是指的是内容，他对管

0: 理学生的手段也得有针对性。老一辈的老师，他们有自己的方法论，可是我们接受的是现代教育理念。
1: 但是好像没有任何一种方法或者教育理念能够解决所有的问题。
0: 是这样的，一味的说教，学生们可能体验不到犯错的代价，可是单纯的体罚又容易给他们造成心理阴影。所以无论哪种方式，作为老师心里得有自己的一杆秤，找到那个平衡点。但这个平衡点到底在哪里，其实我也在慢慢摸索。
2: 妈妈，沙漏漏完了，
0: 那我们就回家吧，好不好？跟丛叔叔说再见。
2: 丛叔叔再见。
1: 再见，暖暖。
2: 我明天还可以跟你玩吗？
0: 明天丛叔叔还有工作呢，不打扰他了，好吗？
1: 韩老师，我可以的，没问题。
0: 谢谢你哈。
1: 哎，
0: 我们走吧。妈，怎么厉害了？
2: 能把吸管插到土豆里。
0: 妈，
3: 暖暖。
0: 啊。
2: 外婆，
3: 哎呦，抱抱抱抱抱抱，哎呦，想外婆了吗？
2: 想，特别想。
3: 哎呦，太好了。
0: 妈，你怎么来了？
3: 想我外孙女了呗。
0: 啊，你怎么啦？没事儿。啊？生病了？
3: 哎呀，不严重。
0: 你们年轻人啊，就是任性，做什么事都不计后果。我说我帮你带着暖暖吧，你偏不，非要自己带。这下好了，把自己累病了吧。暖暖，你看看外婆给你带什么啦？
2: 娃娃。
3: 喜欢吗？
2: 喜欢，谢谢外婆。
3: 哎呦，这小嘴儿啊，玩吧，想吃什么自己拿着吃啊。
0: 取出来了吗？烫不烫？我来看。
3: 还好吧。
0: 好什么呀，烧成这样还挺着去上课，不要命吧？
3: 哎呀，我说你们这个当老师的怎么跟我们这个当医生的一模一样啊，
0: 自以为能拯救天下，自以为呢这个地球呢离了你就不转。现在年轻怎么都好说，等你老了的时候啊，有一口吃的你看着吧。
4: 多喝点，
3: 没事。妈，当年
0: 爸也老不在你身边，
3: 你都怎么挺过来的呀？
5: 吃苦受累硬挺呗。
0: 不过话说回来呀，虽然你爸平时在家少，但关键时刻都是在的呀，所以呢我们一直也不至于走到这一步。哎，这个广斌当初对你多好啊，2003年的时候他冒着危险不顾一切的一
3: 妈不用说了，

0: 收进来。大家的心情我们都可以理解，不过你们要相信学校，相信党委政府。现在学校里面啊，有15个老师，还有34个同学发现有疑似非典的症状，省上和市上都下来了医生进行检查。不过这个检查呢，要出结果还是要有段时间的，请你们相信我们学校。我们现在学校里面吃的喝的还是有一些，如果大家真的想帮助我们，那就希望你们以后能保障我们学校物资的供应，好不好？
1: 好。
2: 现在学校里啊，人手太少了。如果有哪位家长想进学校帮忙，那我们表示欢迎。但是有一个要求，在照顾好自己孩子的同时，也要照顾一下别的孩子。
3: 副校长，张校长，我是安老师的爱人，你们让我进去吧，我可以照顾安老师的其他学生啊。
0: 安老师，来来来，
3: 我们进去吧，拜托，大哥。安老师，
4: 你怎么来了？
3: 哎呀，怎么样？你还好吗？
4: 不是不让你来吗？这个病会传染的。
3: 我不怕，你让我进去吧，我们在一块儿相互也有个照应啊。
4: 真没事，你快回去吧，好不好？你听我的行吗？
3: 你让我进去吧。哎，大哥，你把门打开，让我进去吧。
0: 你先打开，打开，杨姐进来。
4: 哎呀，
3: 阿姨，
4: 你快回去好不好？你能不能听我一回啊？

0: 妈，你说我这些年的选择错了吗？
1: 怎么说呢，在别人眼里也可能是一个不称职的妈妈妻子，但在学生眼里你是一个非常出色的老师。自己选择了这条路就要坚定地走下去。再苦再难，妈陪着你。
2: 是保持点距离哦。
3: 晓得晓得，又不是今天才这样子，都摘了几十年喽。
2: 哎，摘两天吧，摘得完喽。
3: 可能嘛，得行。
4: 妈，爸，
3: 燕儿，放学了呀？
4: 啊，
3: 那快回去休息哈。
4: 好。
2: 哎，休息啥子哦？快来帮忙，哪得那么娇生惯养的哦？
3: 哎。每个人都是，但娃儿都读了一个星期的书了，啊，不辛苦吗？不累吗？让他回去休息，要都不得呀。
2: 哎呀，我们小的时候没做那些吗？
3: 嗯，是是是是是，做嘛做，以后长大了都跟到你一起这样子。
2: 那读不得书噻，说不清楚。他读不得还不是跟我们一个过敏？
3: 哎，是是，你说的都对。慢点，孩儿嘞。
4: 哎。
2: 哪得那么娇生惯养的哦？
3: 哎呦，你那个娃儿哦，那个裤脚都没找起来，打湿了的嘛！
4: 哎，妈妈妈，不，我来，
3: 咋子？
4: 手拿开，
3: 我开。哎呀，天菩萨，咋个回事嘛？
4: 哇，跟同学闹着耍弄嘞。
2: 老子看到你长大的，你屁股一翘，我还不晓得你要拉屎拉尿，你快点说，是哪么回事？
3: 咋个回事？你说噻。
0: 是不小猪猪啊？
5: 是
0: 啊，来吃吧。谢谢外婆了没有？
5: 妈妈，你生病了，你先吃。
0: 哎呀，这么好啊！好了，吃吧。
6: 师傅。
0: 哎，拿着。
6: 怎么样？好点没？
0: 啊，好多了。
6: 我呀，给你煮了两碗粉，这是暖暖的。

0: 这是你的。
1: 这是你做的呀？
0: 我姐呀、啊、是开粉店的，我小时候只要一感冒，我姐就给我做碗粉，热腾腾的吃了发了汗就好了。
1: 啊，谢谢啊，
2: 白客人啦。
1: 妈，这是俊生我徒弟，今天就是他帮我带的孩子。
0: 阿姨好。
2: 谢谢你啊，不仅帮我们带暖暖，现在又来送吃的。
0: 应该的，您太客气了。
2: 你坐一会儿吧，我去做饭，待会儿一起吃。
0: 哦，不忙，阿姨，我做了粉还要给其他老师送过去呢。
2: 哦，哎，等等啊，这小点心拿回去尝尝。
0: 不不不，阿姨，
2: 别客气，
1: 拿着吧，
2: 拿着吧。
0: 那我就恭敬不如从命了。哎，那我先走了。您忙，
3: 暖暖和叔叔再见。
4: 和叔叔再见。
0: 再见，暖暖。
4: 你下次一起来跟我玩啊。
0: 好呀，再见。
4: 再见。
2: 再来啊。
0: 哎，好嘞。
2: 哎呦，真不错的小伙子。这以后不知道谁家姑娘有福气嫁给他。啊，一定是个顾家的。
1: 人确实蛮好的。刚好吃粉吧、
2: 嗯。你也趁热吃。
1: 哦。
5: 李老师。李老师。
2: 哎。
6: 童老师，
0: 我做了碗粉，你尝尝，
6: 好香啊！
0: 你慢慢吃，我先走了。
6: 哎，等会儿，喏，你也尝尝我做的菜。
0: 好，多谢了。
7: 那个腊肉。你帮我们跟钟校长带过去，替我们好好谢谢钟校长，听不得？
8: 对头，你要饭是人家付的，你把那个油带到去，这是我们采收的，自己家榨的。你跟钟校长说，他教育得好，那天有空，我和刘妈当面去谢谢他。
7: 你个人在这学校听话点儿，莫一天到晚惹是生非的，听不得？
9: 嗯，晓得喽。
10: 喂，李涵，什么事儿？
11: 刘局，出事了！网上到处都在传，咱们市里有老师体罚学生，市委宣传部那边通知我的，说影响很不好，你快处理一下吧。
12: 丧尽天良，
13: 枉为人师，
12: 以死谢罪吧。
13: 孩子何罪要这样打？
9: 人肉他，
12: 看得心都碎了。
14: 这要是我儿子，我一定把这个老师给剁了。
15: 你们仔细看视频，中间有黑场，不一定是老师打的吧？
16: 楼上的别洗了，不管怎么样，打人就是不对。
17: 安秋，安秋，这是哪个学校的老师啊？
18: 这样啊，这油和肉我收下，待会儿我送食堂给大家分了。这钱老师必须给你，
19: 东西当是老师买的
15: 啊，
18: 拿着。
15: 哦，
18: 钱不是白给的，记住了，每天都要洗脚，一周至少洗两次澡。
15: 嗯，
18: 能答应老师的话吗？
15: 能。
18: 还有啊，这衣服啊，周末可以带回去一起洗。可是那臭袜子、内裤随换随洗，否则你们那个宿舍还能进去人吗？要想赢得别人的尊重，一是学习成绩，二是行为习惯。记住了吗？
15: 记住了。
18: 好，你去吧。哎哎哎哎，你回来回来。麻烦你把这肉和油给我送到食堂去。
15: 嗯，好。
18: 喂，啥子东西？

0: 慢点开车。
1: 我回来啦。
2: 点不错，头车。
3: 早安，早点睡啊。
4: 在追逐梦想的路上，别忘记留时间陪家人。哪怕只是一曲戏、一部动画片、一场球赛、一集剧。华数电视，全省1600万家庭的选择。有你的陪伴，不孤单。华数电视。
5: 我们的作业是给自己的爸爸妈妈写一句话。
6: 爸爸是矿工，我和妈妈都希望他平安。
7: 爸妈都去城里打工了，奶奶每天唠叨的都是这句话。我爸是安全员，他好久没有回家了，我好想他。
8: 我妈是公交司机，在城里开发工作。
9: 我爸我妈很久没有回来了，我想吃我妈妈做的饭，妈妈烙的饼可香了。

0: 母亲视力退化严重，前几天戴着老花镜，不知在编些什么。后来我才知道，那叫平安节，给我的。我是一名建筑工，总觉得一个大男人戴着红红的平安节，实在有点难为情，就把它放在了家里。后来被整理衣柜的母亲发现了。让我没想到的是，老母亲竟然佝偻着背找到了工地，只为了把那小小的平安节挂在我的脖子上。看着他蹒跚远去的背影，我突然感觉到胸口被那平安节烫得有些生疼，就连眼眶都发烫。平安回家，母亲的牵挂。
1: 我是云毛毛。
2: 我是何毛毛。
3: 万里挑一，童话云和。大家好，我们是云和代言人。
1: 为什么要叫我们毛毛呢？
2: 我们出生在万物复苏的卯月，带着希望和未来。
1: 我们的家乡云和是中国木质玩具城，卯在五行中代表木属性，
2: 卯还代表着中国传统的榫卯工艺。你看，我们的耳朵也是榫卯结构哦。
3: 我们还有许多小

0: 秘密，期待大家来童话云和一起解锁。
1: 万里挑一好地方，
2: 童话云和会童话，
0: 梯田观云，山里看海，
2: 我们在云和等你。
3: 不挤占盲道，用心就能让他们看到。各行其道，用心就能让出行更文明。有序停放，用心就能让单车回家

0: 暖暖，吃饭啦！快来，
1: 师傅。
0: 哎呦，丛老师来了！哎，我去给你盛碗粉啊！
1: 啊，不用了，阿姨，
0: 等等等等，
1: 你看看，这视频是罗小贤发的。
2: 他怎么把这个发网上了？
1: 是啊，而且现在舆情闹得有点大，校长已经被叫到市里了，我估计啊，钟校长可能会受到处分，怎么办啊？
2: 都怪我。这样，你去趟李元进家。
1: 好。这件事情啊，我们已经都查清楚了，是学校的学生传上去的。
3: 学校的学生传上去的，那这件事情
4: 是事实吗？
5: 是，刘军，这件事情的确发生了，但是中校动手那是有原因的，而且我们也核实了，学生的伤是他自己跑开的时候摔的。
3: 不管怎么样，视频里中校长动手打孩子是没跑了，之前局里开会再三强调严禁体罚学生。你们阳奉阴违，还在说这个事情是有原因的。你啊啊，作为顺安县教育局的局长，这件事情你有什么解决方案没有？
1: 有啊，我跟赵校长啊已经商量过了，有巨大贡献的。你比如说啊，当年没人上学的时候，他跟去世的于天老师一家一家的邀请啊。还有现在学生宿舍那个位置，那原来是个乱石堆，是他带着老师们一点点凿出来的，获得过全国劳模。
6: 对，
4: 不要再说了，这些事情我都知道。我要的是这件事情的解决方案，解决方案呀！
1: 有，解决方案肯定是有啊。哎，让钟老师手写一份道歉信，表个态。再有，咱们县教育局注册一个论坛账号。在全社会发出去，看看能不能平息舆论。

0: 行，那发出去之前先请示一下领导们。
1: 嗯，那肯定。
2: 好好好，
1: 肯定的。
2: 好啊。钟校长这件事情现在比较麻烦，听说局里面要他公开道歉。
3: 你说钟校长这都快要退休的人了，他怎么能受得了这种对待？
1: 哎，是啊。
4: 钟校长，我先给您道个歉。那天
5: 跟你没关系，别往自己身上来事儿。
6: 钟校，我知道您很委屈，但是上面的态度很明确。
4: 我也不知道合不合适，反正我让丛俊生去找李元俊的父母了。李元俊也是自己摔的，而且钟校长也是一片良苦用心，所以看看能不能拿到他父母的谅解书。
6: 哎，钟校，我觉得这是个好办法。
7: 我觉得没必要解释，他是不是自己摔的，这重要吗？我确实也动手了，也没有什么不能承认。至于说网络上的那些人，也不知道是谁，不必理会。
4: 钟校长，主要现在吧，时代不同了，这很多父母呢都觉得自己家的孩子很金贵，他们已经不能接受棍棒底下出孝子这种教育方式了。别说是打了，现在骂也不行。
6: 是啊，钟校，上面三令五申的强调不许对学生言语辱骂，那更不能体罚呀。即便是我们再有情可原，那也说不清楚嘛。因为打孩子这件事情本身那就是原罪。
7: 没想到这么小的事情掀起了这么大的波澜，我真是不能理解。你说我们那一代哪个不是父母老师打过来的啊？那确实是有个别的学生啊屡教不改，
8: 和法律就要打，
7: 那个时候啊就来不及了。
6: 钟校，
7: 周校长，我也不难为你，不过你们刚才的话也被我提醒，我知道我也该到了退休的时候。
4: 钟校，
7: 未来就交给你们年轻人吧。
6: 钟校长，您能不能为大局着想啊？这个时候不能置气啊。
7: 我没置气，我教了一辈子书，我的良心和底线告诉我什么事情能做，什么事情不能做。我对得起老师这两个字。
6: 钟校长，
4: 钟校长，
6: 钟校长，钟玉科，
4: 钟校长，这样吧，我们等丛俊生拿到了谅解书，看看上面怎么说吧。
6: 他也只能这样。
4: 那我去备课了。
9: 我们家长都没说啥，都是你惯死了的。
10: 谁是我惯死了？
11: 哎，严俊妈妈，现在的问题是我们钟校长要受处分了。
9: 啊，要处分？为啥咱要受处分？
11: 你们看这样行不行？你们出个谅解书，这样他的处分就有
1: 代谢，还按两个手印。你意思说让我拿这个向市教育局交代是吧？开玩笑吗？
6: 王局，您别生气，钟校长那个人您也是知道的，他坚决认为自己没错，不肯出来道歉。
1: 他不道歉你就拿他没办法是不是？我有办法，

0: 由我们县教育局直接给处分。
1: 不能给处分呀、啊！朱校长马上就要退休了，那这个时候拿处分，那不就……
2: 王局，能不能轻一点？
0: 能处分解决已经很不错了，取消他副校长职务，另外那个专业职称也得降。他原来是副高，是不是、啊？降为中医。
1: 这样会不会太重了？这不仅寒了钟校长的心，也寒了其他老师的心啊！
3: 你就不怕寒了家长们的心吗？那些不支持体罚的家长怎么看学校？
1: 我知道您现在特别的生气，压力也很大。但我作为一线老师，我那么说两句啊。
0: 你说。
1: 首先，我个人也是认为体罚学生不是最好的教育方式。但是这样一刀切，那教鞭的权威性该如何保证呢？而且我可以预言，如果钟校长被处理，那很多老师以后就不敢管学生了。对学生而言，觉得举报老师是一件制胜法宝，如此下去将是教育的大不幸啊。
2: 是啊，王局，
0: 你不是只说两句吗？我在这行业多少年了？你说的难道我心里不明白吗？上面要处罚我怎么办？能怎么办？咱们不要再讨论这个问题好不好？你们回去，我向上面汇报。哎，对了，那两个学生一定给我保护好啊，千万不要再节外生枝了。
1: 那我能不能再说最后一句？
2: 说，
1: 可不可以把我一起处罚了？那天本来就应该是我值班，这样减轻对钟校长的处分行不行？
0: 可以，当哪天我说了算，我都听你的，什么都可以。
2: 王军，
1: 不是。

0: 我小贤，
1: 安老师，
0: 你在这干嘛呢？
1: 安老师，
0: 怎么了？
1: 我不敢去见钟校长，你能不能帮我跟他说一声对不起？视频我已经删了，我也重新发了帖子，跟大家说是连金他自己跑出去之后摔的，不是钟校长打的。
0: 好了好了，不哭了啊。这件事情呢，大家都有责任。你现在肯主动的弥补，就是好孩子。钟校长那边不会怪你的。但是老师还是希望你有机会去跟钟校长解释一下，自己跟他道个歉，好不好？
1: 那老师，钟校长那边不会有事吧？

0: 钟校长，真的对不起，我特别的内疚。如果那天我没有跟您换班的话，
1: 我有个更好的办法，还请周校长和上级领导成全。
2: 你说，
1: 我不想在我的职业生涯里有处分。那样的话，我没脸见故去的于田老师，我怕他埋怨我。我辞职，你们可以对外说我是引咎辞职，给我留点尊严。
0: 钟校长，您别这样。
1: 安校长，看得出来，你很喜欢这些农村娃娃，以后就让你费心了。这个事儿啊，我确实做的有不妥当的地方，但是这个问题呀，恐怕我自己很难想明白。娃娃们就交给你们了。

0: 我想不明白的问题，日后也希望你们帮我找到答案。不必内疚，不要难过。我女儿、我儿子都有朝九晚五的工作，其实早就想让我进城帮他们带孩子，正好提前了。下午我把辞职报告交上来。
1: 感觉谁都没错，那到底是谁错了？

0: 同学们，哎，回宿舍休息了啊！哎，我要关灯了。
1: 啊，好，
0: 把灯关了，啊，把门关了啊。裴将军，
2: 中校长好，
3: 中校长好，
0: 早点休息吧，明天别再起不来啊！你带个头，都回宿舍吧，啊，把灯关了，把门关了啊！
2: 那大家都回去吧。

0: 同学们，早点休息吧，明天别再起不来啊！把灯关了，把门关好啊！同学们，哎，早点休息吧，啊！把灯关了，把门关好。
1: 再见，
0: 哎，哎，再见，早点休息啊！

钟校长，从这里送出多少学生啊？今天该轮到自己了。听好，赤条条，来去无牵挂。回见。

0: 总校长，你就服个软吗？吃了一辈子硬饭，吃多了呗。这样搞下去，谁还敢管学生啊？
1: 就是嘛，总校长，你看，这么多娃娃家长都来送你了。总校长，你要是走了的话，原来的老人就真的一个。
2: 快点。
0: 安老师，你们俩在这儿干嘛呢？
3: 老师，我也要请假。
0: 你也要回家插秧啊？
4: 赵楠，你这样，你汇总一下，看看班里有多少同学家里有农活需要帮忙的，给我写个名单，好吧？
3: 老师，唐瑞雄家最需要帮忙。
0: 瑞雄，那为什么不早一点跟老师请假呢？
3: 那是因为他不想错过您的课。

0: 安老师在同学们来帮忙了，快点！前面，快跑！安老师来了！安老师，安老师，你好，你好！
1: 妈妈，哎，组长，组长！
2: 哎，
1: 安老师，安老师，你是我男人。
2: 爸爸，
3: 你好，他不是我宝宝。
4: 我叫石磊，安老师，本来呀是喊他在学校亲戚先叫，没想到你带那么多娃娃过来我家帮忙哈。哎，
0: 就是，哎呀，主要是我们家呀有50条恁个多，你看嘛那个秧苗它摆恁个多，我跟他叔叔啊腰杆都不好，哎，所以，哎，谢谢你们，谢谢你们，
5: 没得事，人多力量大嘛，是不是？
6: 对。
5: 来嘛，干活吧。
7: 来吧，我们开搞。
5: 安老师搞，
7: 帽子戴起嘛，哎，太阳晒得很。
5: 接哈。
7: 让安老师先生一个噻。
0: 安老。

0: 韩老师，
1: 哎，
0: 你稍微插神一点，不然水已满上来，羊都瓢了。
1: 啊，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0: 走走。哎，杨正回来了呀！
1: 妈呀！我都从学校回来恁个久了，你们才回来？老子肚皮饿忙了，老子要吃酸海椒蛋炒饭。
0: 安老师，我去给你弄点水，洗哈洗哈哈。
2: 子哪个？
3: 老师，这是唐瑞雄的弟弟。唐瑞雄他家妈妈以前是嫁到湖南去嘞，后来他家爸爸生病死了，他妈妈就在唐瑞雄和他姐姐回来又在嫁了人。刚才这个娃娃就是他后爸这边的弟弟。
4: 这么复杂？
3: 唐瑞雄和他这个弟弟关系一直不太好，他家姐姐也受不了这个弟弟，不读书就可以打工了。
0: 安老师，水马上都好。
4: 这样不安全哦。
0: 哎，没得事，安老师，我们经常这样用。哎，来来来，安老师，那个毛巾是新的，你放心用哈，放心用。那安老师，你们等会儿，我去给娃儿弄饭哈。
4: 谢谢。
3: 老师，我有小腹。哎，
4: 爬开，快点儿！好，谢谢哈。

0: 在这儿洗澡啊？
1: 嗯。
0: 那洗澡的时候，猪就这么盯着你啊？

0: 几站盲道，用心就能让他们看到。各行其道，用心就能让出行更文明。有序停放，用心就能让单车回家。
1: 每个大人都曾是孩子，每一个孩子都是个天使，每一个天使都长有翅膀，每一双翅膀都渴望飞翔，每一次飞翔都抵达明天，每一个明天都充满希望，每一个希望都承载梦想，每一个梦想都用爱传唱。常怀梦想，传递中国力量。

0: 好吗？哎，这么快，今天不上班啊？
1: 哦，我今天出外勤，离得近。啊，
0: 东西呢？
1: 喏，那个，还有这样子的，你看看喜欢吗？一个波浪纹。

0: 怎么样了呀？
1: 快好了。
0: 啊，喝点水，辛苦啦。
1: 不用了。
2: 哎，小子，今天状态怎么看上去也不对？是不是遇到什么事儿了？
1: 没有啊。
2: 你要有什么事儿，你就跟我说说。
1: 真没有。好了，可以了，试试吧。
0: 辛苦啦，喝个水。
2: 我看看稳不稳啊？
1: 嗯。
2: 哎，还行哎。
1: 还可以吧。
2: 哎呦，我要没有你，我怎么办呀？
1: 哎，你怎么突然想到买这个啊？
2: 哎呦，我最近天天坐着画稿，也没时间去运动，再这样下去，我要胖死，就完蛋了。
1: 但我看啊，以你这个速度，也减不了什么肥。
2: 你给我找个动感一点的音乐，我跟着练个30分钟，行不行？
1: 好，这个行吧？
2: 啊，行。
0: 那这样，既然要减肥的话，我就想定个计划。接下来的一个月，我们每天30分钟，你监督我，好吧？
1: 没问题。
2: 说好了。
1: 加油吧，来吧。还没到一分钟。
3: 棒棒，我先走了，有事给我打电话。

0: 赚了多少啊？
1: 每天多抢几单就是万元户了，加油兄弟！
0: 慢点啊，
1: 先走了啊！
0: 哎。
2: 10万搞定全屋装修，19.9万也是10万啊，又是标题党。
3: 嗨，春欢。哎，星瑞，你怎么来了？
4: 你调来这里，我都还没来看过你，
3: 怎么不欢迎啊？
4: 怎么可能？
3: 一会儿中午在我这儿吃吧，我请你。
4: 开玩笑的啦，我听说你家水管炸了。昨天我刚好跟工程部的张总有工作对接，帮你问了一下，那个外包的工程团队，他们正好有空档，你要是需要的话，我就把电话发你。我们酒店的要求高，工程靠谱的，预算的话就按你的要求来呗。
3: 我真的太需要了 ，Sherry， 那我就大恩不言谢了。
4: 你跟我客气什么？都是共患难的姐妹了，举手之劳嘛。我发给你是纯介绍，用不用的话你自己决定啊。
3: 当然，你介绍给我，我已经很感激了。我回去算一下预算，然后打给他们。
4: 嗯，那我先走了。
3: 哎，你不在我这儿吃午饭了？
4: 不啦，帅哥有约，拜拜，
3: 拜拜。

0: 老板，事情办妥了。 Sherry 一出场，承欢果然就答应了。
1: 嗯，
0: 哎，还用不用我帮你说点啥？就是透露一点你的那种小心思。

0: 姚总，什么风把您给吹来了？
1: 给你介绍客户。啊？我国外有几个朋友需要定制私人线路，聊一聊。
0: 那真是太谢谢姚总了，你看我们这邻里关系太给力了。
1: 不过我有个事儿要跟你商量。啊？咱们这一层的管家来了有一段时间了，我觉得做得非常好，咱们是不是该表示表示？
0: 啊，你是说麦晨欢啊？哎呦，这姑娘确实好，干实事，我们这些关系哦都可以她来活络。要不，我们给她包个红包？

1: 我不合规矩，他也不会收，可以给荣誉，而且你送的最合适。哎呀，宝贝儿，我知道啊，我刚跟邢总谈完啊，我马上就回去啊。好，
0: 盯这么紧呢、啊？
1: 年纪小不懂事儿，
0: 这不刚怀孕吗？
1: 哟，整天盯着我，跟盯什么似的？哦。
0: 他就是小嫂子有了，哎呦，恭喜恭喜恭喜！咱们这个做生意啊，讲究就是人丁旺，财运才会旺。哎，
1: 等这个小子长大成人啊，我估计我早成一把灰了。哎呀，
0: 你说
1: 我真羡慕你啊！嗯，一儿一女长大成人，多好啊！
0: 得嘞，借您吉言，借您吉言。
1: 好，
0: 再见，再见，
1: 哎，再见，再见，再见。

走。既然你不想离婚，我也不想给你带来麻烦。之前怀孕的事儿，我一直都没有告诉你。我现在决定把孩子打掉。

0: 谢谢啊。
1: 哎，老姜，

0: 看看你，你这是干嘛？啊？有什么话不能好好说呀？
1: 我连你人影都看不到，我怎么好好说？我对着空气说呀？
0: 看你这话说的，我不是来了吗？嗯，坐会儿。
2: 怎么，不怕我给你惹麻烦了呀？
0: 看你说的，怎么叫麻烦呢？嗯，我高兴还来不及呢，这叫老年得子。
2: 什么意思啊？
0: 生啊！我呢跟这个孩子有缘，那咱们就把他带到这个世界上，让他来看看嘛。
1: 真的？
0: 嗯，真的。
3: 我替宝宝谢谢你。
4: 这个宝宝，这段时间呢，公司的事情啊特别的忙，所以我也没有顾得上更多的账目。
5: 从现在开始，你有什么要求尽管说，尽管提。
1: 我也没有什么想要的，我只要你这个人。什么时候给我和宝宝一个完整的家呀？
5: 宝娇，这样，什么事情呢我们都可以谈，但这个事儿不聊。
1: 那什么意思啊？那你不离婚我和孩子怎么办呀？
0: 不喊不喊，你还嫌咱们现在不麻烦呀？
1: 我不管啊，我们就在这把话说清楚，到底离不离婚？
5: 小点声，小点声。我跟你说，宝强，我保证会对你和孩子负责任，但是你必须摆正自己的位置，否则的话，请你自便。
1: 徐志山，什么意思呀？我话，你到底什么意思？你别在这装啊，你起来。
3: 我知道啊，好的。
6: 哎，温柔坏了，可以啊。哎，
0: 陈花来了，
7: 陈花来了，
3: 陈花。陈女士啊，
6: 你看，妙手智难题，勤力会租客。
7: 陈花，这是我们五楼所有租户一起给你送的锦旗，谢谢你啊，入职以来对我们所有人的照顾。来，再接再厉。
3: 谢谢陈女士。我会继续努力的。
6: 哎，哦，还有张经理啊，如果你们要轮岗的话，可不许把我们陈欢换到别的楼层啊，我们。

0: 都被他报废了。
1: 陈女士，这点你就放心吧。承欢分管的楼层啊，现在是我们这儿续租率最高的，我还指望着他给其他这几个人做做榜样呢。
2: 陈欢姐，你一上来就双料拿奖，你可卷死我们！
3: 在绝对优势面前，我选择逃避。
0: 没有了，我能得到今天这份荣誉，多亏了大家平时的帮忙，谢谢你们。
2: 杨先生，请问有什么事儿吗？
4: 哦，我是在拿续约合同。哦，
1: 刚好啊，杨先生也是五楼的租客哈。陈女士，杨先生，要不然我们跟陈欢一起拍张照片啊？啊，到时候我们挂墙上嘛，啊，也好看。
2: 杨先生，
1: 可以啊，来，姚总，来，陈欢站中间呗，来，
2: 来来来，三二一，茄子。
3: 续租合同，还有那面锦旗，也有你的一份吧。改天请你喝咖啡，谢了。
4: 突然这么大方啊！
3: 当然了，集团对于客户荣耀还是很看重的。况且那一面锦旗有300块钱呢，你们是想我所想，帮了我实际的大忙。
4: 这么说，你不再生我气了？
3: 我要是再生气的话，我也太小心眼了吧。再说了，我自己生气不是内耗自己吗？
4: 我告诉你，在这种基层工作一段时间就够了。我调你过来是按积累人脉，将来转化成自己的资源。
3: 明白明白，姚总您说的我都明白。不好意思啊。你好，朱小姐，有什么事儿吗？
5: 陈华，先走。
3: 申总脑梗了，那你给我打电话干嘛？
5: 我跟申总说分手，但他不肯放弃，他就来找我。
6: 省林业局公布相关名录，浙江云和梯田国家级湿地公园、浙江云和湖省级森林公园名列其中。云和梯田国家级湿地公园总面积2354.67公顷，其中湿地面积861.47公顷，湿地率36.6%，是华东地区最大的梯田群。2024年2月，云和梯田正式入列国家5A级旅游景区，也是全国首个梯田型5A景区。云和湖省级森林公园规划总面积834.74公顷，以生态产品价值转化为核心，是集科普教育、森林康养和运动于一体的山野型省级森林公园。按照云和湖省级森林公园总体规划，2023至2035年分两期建设，10年完成，形成完整的生态旅游产品体系。虽山与海相隔，云和与北仑却始终心连心。8月20日，第四季梦想少年山海云相伴，伙伴共成长助学礼包捐赠仪式在云和二中举行，为云和学子点亮新学期新希望。
7: 捐赠仪式上，由宁波北仑区慈善总会、北仑家乡知行社会服务中心捐助并专程带来的爱心助学礼包逐一发放到云和二中与城西小学的学生手中，一个个崭新的书包和满载祝福的开学红包，寄托了北仑区爱心人士的关心牵挂，更化作了云和少年们求学路上温暖而坚实的精神补给。据了解，四年来每逢秋季开学之际，北仑区爱心人士都会如期奔赴云和，以一份份沉甸甸的关怀与鼓励，托举起一批批莘莘学子的求学梦想。此行共发放爱心物资书包50个，篮球30个，助学红包22个。记者叶珊珊报道。
6: 主播看云和，今天我来说，浙 BA 云和队主场比赛场地开工建设，一起去看一下。

今天的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更多的新闻资讯，请您关注"童话云和"新闻客户端和微信公众号。再见。

0: 高寒地区不适合种植，产业扶贫先从养鸡开始。三个通宵换来健康茁壮的400只鸡仔。
1: 跑完这一户，全村的贫困户就算摸底结束了。国家对贫困户有电费优惠，虽然一年只有70来块，但贫困户得到了真真切切的实惠。发个朋友圈和大家交流一下。
2: 危房改造其实是个大工程，不过刘奶奶的家已经落雨好几天了，想了想给房子先打个补丁应该也不难。
3: 实现党员价值的方式有很多种，我们选择离他们最近的那一个。
4: 妈妈，我帮你做家务吧。
5: 好啊。
4: 这个是湿垃圾。
5: 是啊，但是你啊要记得先把鱼汤沥掉。
4: 什么是湿垃圾？各种调料、瓜皮、果皮、零食干货、
5: 残花、虾壳。记住啊，容易腐烂的就是湿垃圾。
4: 容易腐烂的湿垃圾最后都会成为有机肥料。记得。

大家好，欢迎和我一起关注天气。今天全线多云到阴，分散性阵雨或雷雨不时打卡，部分区域雨势较大，可达中到大雨，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和雷电。预计未来7天，我县多阵雨或雷雨天气，气温先升后降。其中22号受季风槽环流影响，我县多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天气。23到24号低涡西移，低层东南急流加强维持影响我县，部分中到大雨，局部暴雨。25到27号白天副高边缘影响，多云天气为主，最高气温可达34到36度，午后局部有雷阵雨。25到26号台风沙德尔靠近东海，关注其动态。一起来看明后天天气。全县今天夜里多云到阴，部分有阵雨。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部分中到大雨，局部暴雨。雷雨时局地可伴有小时雨强30到50毫米的短时强降水、雷电等强对流天气。明天最低气温24到25度，明天最高气温34到35度。最后一起来看具体的乡镇预报。云和多云转雷阵雨，24到35度。锦水滩多云转雷阵雨，24到35度。石塘多云转雷阵雨，24到34度。重头多云转雷阵雨，22到34度。赤石多云转雷阵雨，23到35度。安溪多云转雷阵雨，21到34度。沪西多云转雷阵雨，22到33度。珠村多云转雷阵雨，24到34度。晴厅多云转雷阵雨，22到34度。张家地多云转雷阵雨，19到30度。多云转雷阵雨，19到28度。黄家赊多云转雷阵雨，18到29度。沙埔多云转雷阵雨，19到29度。苏坑梨园多云转雷阵雨，22到32度。云和梯田多云转雷阵雨，21到31度。

0: 湖景区多云转雷阵雨，24到35度。赤石景区多云转雷阵雨，23到35度。小顺景区多云转雷阵雨，24到34度。福尔岩景区多云转雷阵雨，22到34度。森林火险三级。摄影指数三级。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我是云毛毛。
2: 我是河毛毛。
3: 万里挑一，童话云河。
4: 大家好，我们是云河代言人。
1: 为什么要叫我们毛毛呢？
2: 我们出生在万物复苏的卯月，带着希望和未来。
1: 我们的家乡云河是中国目
5: 前我们完全不知道，只要他们真离了婚，我们家的财产就不好说了。
6: 我不想让这个家散掉。
5: 嘉亮，不是我说你，你真的太不争气了。我已经嫁出去了，不清楚公司的状况也就算了，爸爸已经把你放进公司了，你也什么都不知道。你但凡长点心，至少能知道爸爸外面有人了呀。 要不你再找找麦晨欢。
6: 找欢欢干什么？
5: 结婚啊。
6: 我倒是想，但是不可能了。
5: 怎么不可能呢？只要你还爱他，就有可能啊。而且我们今天都听到爸爸给麦晨欢打电话道谢，麦晨欢现在是爸爸的救命恩人，爸爸承他的情。如果你们这个时候复合，那爸爸看重家业继承，只要你努力上进，只要你成家立业，那我们这个家就一定还有希望。

0: 哎，对了，你肉都没买。
1: 肉肉肉，我有钱也知道买的满满当当的。现在家里用钱地方那么多，当然在这儿省那儿抠，才能过到有日子，懂不懂？
2: 你那就不实用啦，运动好。
3: 是呀，哎呦，花花妈老妹，我跟他讲呀，隔壁都一百十三弄要拆起来，那晓得吧？
0: 干嘛啦？一百十三弄呢？
3: 阿拉一百十三弄没加进去呀？
4: 哪能可能呢？要弄要三弄嘛，几步路的距离呀、啊，怎么没加进去呢？
3: 是呀，阿拉运动不好。
0: 哎。一百十一弄出了呢，阿拉十三弄也快了，几个号头。
1: 做你春秋百日大头梦吧，几个月不拆嘛，我们家早就塌塌了。
3: 哎呦，欢欢妈，你也不要生气啊，不拆也蛮好的，至少我们继续可以做邻居，对吧？
1: 哦，侬开心嘞。嗯。
0: 哎，啊。十六了，十六了。
3: 进来。
0: 这位，这位啊。
3: 对对对对对。
5: 回来啊，地铁站不是在这边吗？
6: 姐，我是不跟你一样担心爸爸妈妈，所以提早回来了。
5: 你怎么买这么多东西啊？
6: 双份加成，有备无患。
5: 小枣，最近家里出了这么多事情，姐姐没顾得上关心你。工作还好吧？你总是这么提前下班，领导有没有说你啊？
6: 现在家里不太平，总不能让你一个人多管吧。反正我工作在家做也可以的。姐，你就够了。
5: 为什么？
6: 可以。
5: 来，这个我自己就好了。
1: 天宇吧，红秋雨吧，弄满锅吧。
5: 爸妈，我们回来了。
1: 我看我生老病死都要在这个屋子里面完成的，这就是我的命。
0: 隔壁111弄拆迁了，我们这儿113没有，失落了。

0: 得让人下楼呢。我花这么多钱住你们这公寓的人，是拎得起这么重东西的人吗？
1: 实在抱歉，王先生，外卖不让上楼是为了保护客户的隐私还有安全。另外，我们管家可以代送上门的。
0: 麦承欢是吧？
1: 哦，对的。
0: 你是在教我做事了？哦，
1: 不是的，王先生，给您造成不便，我深表歉意。我现在马上通知保洁人员前来清洁。412，赶紧上。
0: 又等。哎，你们保洁到底什么时候能来啊？我这朋友马上就要来了啊！这地上东西还有这些味儿，你不在这，你不是有手吧？你弄啊。
1: 没问题。我只是觉得用手帮您清洁没有那么仔细，我先帮您迅速的清洁一下，一会儿保洁人员再给您进行二次清洁。
2: 对的。
1: 秦先生，秦先生，我现在正在上班，如果你有事的话，请在楼下等我，谢谢。
3: 这位先生您好，我给你转10000块钱，你不要为难他。
0: 你这是拿金钱侮辱啊！你们
1: 不好意思，王先生，邢家亮，请你不要捣乱，赶紧走。
3: 20000，让我和他单独待一会儿。
1: 邢家亮，
0: 成交。
3: 谢谢。
4: 我没有打扰你工作啊，我们是商量好了，双方都同意的。
1: 我建议你把刚刚的冤枉钱要回来。当然，如果你想，邢先生，你今天来找我到底有什么事情吗？
3: 欢欢，我今天是来道歉的。我爸在医院把我和我姐臭骂了一顿，我觉得骂得好。这段时间

0: 我想了很多很多，我再次向你保证，你要尊重我给你尊重，你要支持我给你支持，你指东我绝对不往西，我一定会好好珍惜你的。
1: 秦家亮，我们已经分手了，现在没有任何关系，所以你不需要跟我道歉。
2: 月达跟德山闹掰了，我们又找了一个其他的酒店合作，他们管理层还缺一个对接口，我推荐了你。月薪3万，能不能考虑一下？这新家亮这小子怎么阴魂不散呢？这干嘛呢？这舔个脸又在这求复合呢？哎。
3: 你就不怕回头卖成欢，心一软又跳着火坑里啊？这时候你还不赶快英雄从天而降，救美人鱼水火之中，你还等什么呢？都这么久了，你还不了解他。他这个人内心坚如磐石，外表裹着层棉花，看似好拿捏，实则主意比谁都拿得定。他不会回头的。
0: 的确，我家最近确实遇到一些困难。这份工作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具有诱惑力。夏娘子，
1: 我终于做对了一件事。但我不是以前的麦承欢了。与其背着关系户的名头，坐在光鲜的办公室里，我宁愿靠自己的双手，勤勤恳恳地赚钱。家亮，无论你今天是因为什么理由来给我递的这份工作。
0: 是你父亲对我的认可也好，还是你自己对我的愧疚也罢，我都会拒绝。我也根本不需要。要死啊！微信不回，电话不接，你跟麦承欢聊怎么样？你说呢？我说你长这么大高个，怎么一点用场都派不上呢？你们做了多少事情，自己心里没数吗？你一次不行就给我去两次。 这个问题再不解决，我们这个家都没了。秦家亮，爸爸为什么疼你爱你？是因为你工作能力强，因为你聪明，还是因为你听话？你自己也说不出个好来吧。我告诉你，因为你是我们家里的独苗，回头爸爸再在外面再生个儿子，还能有你什么事儿啊？
4: 爸不会不要这个家。
0: 你先别管那么多了，赶紧联系麦承欢吧。
4: 来来来，手机给你，你要有脸的话，你自己联系。
0: 不联系就不联系。

0: 哎呀，这都快半夜了还不睡啊？茶叶蛋明天再煮吧。哎呀，反正也睡不着。最近老是失眠。
1: 怎么了？哎呀，最近老是想啊想啊想。
0: 你说，欢欢和嘉亮。
1: 难道就这么断了？好久没见他们联系了。哎呀，想想是挺可惜的。哎呀，
0: 都已经分手了，就不要再说了。嘉亮这孩子也有问题，男人一点担当都没有。我觉得他配不上欢欢。哎呀，话不是这么讲的。 嘉亮对欢欢还是好的。再说了，我们欢欢再想找嘉亮这样的知根知底的，也不是想找就能找到的。虽然他们家叫欢欢签婚前协议，可只要欢欢不和嘉亮离婚，以后欢欢的日子还是好过的。
1: 哎呦，这话不是这么说的。 不是离不离婚的事儿，我跟你讲不清楚，我先睡了。

0: 阿姨，抱歉这么晚打扰您。那天我妈和我姐太过分了，现在他们知道错了，让我来跟您道个歉。这段时间我很痛苦，我真的很爱很爱陈欢，不能没有陈欢，希望您再给我一次机会。阿姨，我已经跟家里说好了，把婚房也准备好了，明天下午3点我带您一起去看看。
1: 看婚房要不要叫欢欢一起去呢？
2: 1301，对的呀。哎，教练，你在哪里呀？我怎么没看见你呀？哎，教练。
3: 阿姨，你来啦。
2: 怎么是你呀？你拿着教练的手机。
3: 啊，嘉亮呢最近想陈欢想得心力交瘁，他想找您聊聊来着，哪知道一出门这风一吹人就感冒了，又担心把感冒传染给你，所以只好委派我来了。
2: 我跟你没什么好聊的。
3: 哎，阿姨，你看这房子，你先看看，你看这个环境，你看这个采光好不好，这最适合一家人住了呀。
2: 什么一家人？
3: 当然是我们一家人喽。上次吃饭的事是我不懂事，陈欢是个好女孩，他们俩感情很好，我们家都希望他俩能在一起。阿姨，你觉得好不啦？
2: 我所知道的，他们俩已经分手了。
3: 哎呀，阿姨，对不起，之前是我眼拙，你就再帮帮忙，再给家亮一次机会，好不好？
2: 我就怕呀，女儿大了，主意大，我说了她不听。
3: 明白，女孩子嘛都是要安全感的，对吧？这样好不好？
2: 看在嘉亮和欢欢这么多年的感情份上，我就试试看吧。

0: 起来了。
1: 哎呦，又干什么呀？没刚睡觉呢吗？
0: 这大白天的睡什么觉？赶紧起来，要结婚了。
1: 跟谁结婚啊？
0: 和你心心念念的麦成欢啊。
1: 行了，你赶紧出去，别烦我。
2: 我里子面子都搭进去了，好说歹说他妈才答应帮忙。
1: 你又干什么了？你别折腾了行不行啊？我求求你了。再说了，我是跟欢欢结婚，我又不是跟他妈结婚，你说搞他妈干什么呀？
0: 你脑子晚他了。那搞定了麦成欢不就搞定了咱爸吗？那搞定了他妈不就搞定了麦成欢吗？
2: 我可跟你说，他妈已经给准话了，陈欢那边没什么问题，就等着你出席了。
1: 哎呦，我求求你们了，真的，我求求你们所有人了，不要再搞我们两个了，行不行？
2: 谁有功夫搞你？我这是脸面也不要了，嘴皮也说破了，房子也送出去了，终于讨着了麦陈欢和他妈妈的好，你自己看着办，急还是不急？你不急拉倒。
1: 哎哎哎哎，别动了，太气。结婚我肯定是想结的，但是现在我跟欢欢刚吵完架，突然就来这么一个订婚，不尴尬吗？我们两个的事情就交给我们两个去解决，好不好？你们不要再搅和了，多给我们一点点时间，让我们好好的相处相处，好吗？
0: 我相处你个头啊！我真被气死了！
1: 别动太气。
0: 我再跟你好好说说姐姐为什么这么着急。我是眼巴巴的想看你和陈欢生一个孩子，这俗话说得好，大孙子小儿子那都是老爷子的命根子，这隔辈亲一出，咱爸还能不选你这头去选那个野种？
1: 大儿子小孙子，这跟我结婚有什么关系啊？
0: 你这个脑子什么时候能变聪明一点？我可告诉你，机不可失，时不再来。
1: 哎呀，什么跟什么呀，这都是。
3: 就吃那么点，鸡蛋得吃，鸡蛋吃掉，吃掉。
4: 今天穿成这么正式啊？要去哪里啊？
3: 舞蹈队拍了个新节目，今天演出大家都要穿旗袍哎。
4: 那回头我要去看一看的。嗯，
3: 好的好的。
4: 我去上班了，妈妈，你多吃点啊。
3: 哎，吃饱啦？
4: 嗯，吃饱了。
3: 路上小心啊。
5: 王总的时间我敲定了，然后我一会儿通知一下，到时候给你安排时间。还有一件事，张总那边又开始催了，所以说西安里的事儿咱们得抓紧时间了。
3: 举办婚礼的地方，哎呦，你看上面这个大屏幕，我像看大电影一样。
6: 真的，小弟，快点来来来，
7: 下班了
8: 啊，陈欢姐，明天见，
7: 明天见。妈妈，怎么了？
3: 哎，红花，我们等一下一起吃饭啊。
7: 等一下一起吃饭？怎么突然吃饭了？
3: 还不是你大姨啊小舅啊到上海来了，我要尽一下地主之谊啊。
7: 哦，我大姨他们来了。好呀好呀，在哪儿吃啊？
3: 啊，就是你们七里玻璃地
7: 区波提切利。怎么突然来我这儿吃了？
3: 哎呀，他们外地来的嘛，没来过你工作的酒店，让他们见识见识，吹一顿。
7: 哎，妈妈，这个人啊就是太要面子了。
3: 哎呦，自己家里人嘛，该花的钱还是要花的。你下来啊，等你的啊，下来啊。
7: 行，那我准备一下过去啊。
3: 嗯。

0: 则清。
1: 每个大人都曾是孩子，每一个孩子都是个天使，每一个天使都长有翅膀，每一双翅膀都渴望飞翔，每一次飞翔都抵达明天，每一个明天都充满希望，每一个希望都承载梦想，每一个梦想都用爱传唱。常怀梦想，传递中国力量。
2: 我们的作业是给自己的爸爸妈妈写一句话。
3: 爸爸是坤坤，我和妈妈都希望他平安。
4: 爸妈都去城里打工了，奶奶每天唠叨的都是这句话。我爸是安全员，他好久没有回家了，我好想他。
5: 我妈是公交司机，在城里开发工作。
6: 我爸我妈很久没有回来了，我想。

0: 母亲视力退化严重，前几天戴着老花镜，不知在编些什么。后来我才知道，那叫平安节，给我的。我是一名建筑工，总觉得一个大男人戴着红红的平安节，实在让我没想到的是，老母亲竟然佝偻着背找到了工地，只为了把那小小的平安节挂在我的脖子上。看着他蹒跚远去的背影，我突然感觉到胸口被那平安节烫得有些生疼，就连眼眶都发烫。平安回家，母亲的牵挂。
1: 围餐进食是我们的传统就餐方式，然而每双筷子都去夹菜，或者用自己的筷子给他人夹菜，无意中都大大增加了传播疾病、交叉感染的风险。杜绝病从口入，使用公筷必不可少。朋友聚餐用公筷，在家用餐用公筷，家庭给每个成员配备专用碗筷，都是规避风险的有效举措。使用公筷是一种文明礼仪，是健康好习惯。文明用餐，您用公筷了吗？
2: 你好，要一个秘制叉烧，清蒸桂花鱼，
3: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4: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3: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过我们再加。
4: 好的。

0: 家的电视真 4K 了吗？华数 4K 智家机顶盒带来真 4K 超清体验，央视 4K 超高清直播频道独家收看，数千小时 4K 影视尽情点播，语音遥控有求必应，超爽大屏视频通话，足不出户享受智慧教育，挂号诊疗最多跑一次岗政务服务。华数智家，智无限，会生活。现在即可至华数各营业厅订购华数 4K 智家套餐，客服热线96371。
1: 早安，又是新的一天，我在这里。每天看早起的他，热爱全球资讯，同步世界精彩，给思虑的他，分享健身干货与经验。给天真的他，了解自己，认识世界。或是为他们的老年生活增添乐趣。周末是我最忙碌的一天，但是看着你们的笑容，我觉得自己很幸福，以后的每一天都将精彩度过。我是谁？我是你的家人。

0: 生活中因无线网络质量带来的痛点难点，让您家从此 WiFi 信号满屋覆盖，手机下载速度飞快，刷视频玩游戏无线信号流畅到嗨。
1: 大部分人都只注重宽带的提速，而忽略了路由器的问题。单独的一个路由器由于墙体的遮挡，信号肯定无法覆盖到各个角落。
2: 使用大功率路由又有高辐射的危害，想要家庭无线信号覆盖无死角，最好的解决办法就是使用无线组网系统。华数智能组网通过多个分布式设备实现信号无死角覆盖，全屋无感知漫游，使信号自动切换不会断，让家里的 WiFi 永远满格。还有多种样式可搭配不同家居风格，实用又美观，辐射小，全家用的都安心。
1: 华数智家工程师为您提供设计安装一站式上门服务，一个电话服务到家。
3: 每天在家闲着没事干的人，还要吃死药。
4: 你没看见他脸色那么差吗？
5: 不能再将就，绝不向生活低头。喂，是华数吗？
6: 你好，华数之家工程师。

0: 你看这样多方便啊，叫你儿子也给你装一个。
1: 抬头做人，美好生活不将就。
2: 王国回去，来，
3: 三二一。
2: 又没想到，这网也太差了吧！
4: 我家一个小，
5: 什么破网络，老是卡。哎呦，你干嘛呀你？这是我的网络，我要用我网络，你别耽误我你。
6: 不能再将就，绝不向生活妥协。喂，是华树吗？
1: 你好，华树之家工程师。
2: 耶，终于买到了，
4: 聪明伶俐。
6: Yes, MVP。
1: WiFi 全覆盖，美好生活不将就。
6: 没事吧？
2: 算太多了。天哪，这……
6: 不能再将就，绝不向生活投降。喂，是华树吗？
1: 你好，华树之家工程师。关键时刻由我出马，美好生活

0: 哎，怎么不是铜线？
1: 破坏广播电视设施，触犯刑法，严惩不贷。
2: 真正的跨屏，切在客厅电视在放的节目，我在卧室、洗手间、厨房里面用手机也可以看，不像以前一样，我走开一会儿还得按暂停才能保存节目。
3: 今年过年怎么样？他说就可以看。
2: 特别是我在外面采访的时候，家里的老人用电子产品不是特别精通，那么我就可以在室外的时候用手机给他们来点播节目，让他们进行观看。
4: 打开电视啊，就能查找附近哪家市场的菜价最便宜。孩子有些小毛病时啊，也不用去医院排队了，直接在电视机上可以问医生，跟医生对话。如果可以通过电视预约医生，那就更好了。
5: 这样的生活离我们有多远？答案很简单，就是现在。

0: 记他们会实施的计划，等他们动手，咱们才能稳准狠地抓人。
1: 什么东西？
2: 我跟您说过呀，奖杯，
0: 希望足球杯。
1: 滚犊子！
3: 你别老说滚犊子，我告诉你，碰不了咱们全都得滚犊子。
4: 你怎么说话呢，大鹏？有事儿哈？
3: 你就会说这句话？世界杯丢过三回，你知不知道？
4: 坐下说，坐下说。阿志，你加点水。

0: 刚才去哪儿了？你是不是又那什么吃多了？
1: 记住，一定发火，小伙子。
2: 我要是不生气，他就听不进去。
0: 人家现在也没听进去啊，他也生气啊。
1: 哎呀，你懂个屁！他得演生气，
2: 生完气以后他就得同意，不同意没办法，只有这一条路可以走。
0: 你觉得肯定投奖杯，那伙贼肯定动手吗？
1: 大概率吧。
2: 你去把人盯紧，老大不出手，别人不一定。
0: 你知道我说的是谁吗？
3: 我知道，您也有您的压力，上头肯定是要求严格，咱时间又紧，是吧？
4: 但您说咱这行是不是桌子也得桌脏？我也想赶紧给抓着呀，但他时间就是个问题，真的，崔局，我不能捡漂亮话，然后糊弄领导，是吧？您说是不是？
5: 你们说的那个奖杯，如果你们一直坚持想试一试，
6: 我是说如果啊，如果你们有足够的把握，
5: 也不是不可以，
6: 但是
5: 必须得拿出一套具体的方案来，我们再议啊。
4: 嗯，好。
6: 我刚才没生气，技术性发火。
4: 行，要您的，崔局。
6: 走了。
4: 行。
6: 哎，
4: 嗯，
6: 那个李红旗家里的事闹到局里了，
5: 人家拿着他之前的担保信说已经起诉了，有理有据的，影响非常不好。
6: 局里的意思呢，先暂停一切工作吧。
4: 暂停什么意思呢？免职啊？
5: 建议是这样，后续再看看怎么处理吧。
4: 嗯，好。他出差了
6: 啊？
4: 刚走中午的车，要不然过个两三天他回来了咱再执行，您说呢？
5: 出差了
4: 啊？
5: 不会去黑龙江了吗？
4: 是佳木斯。
5: 够远的。
4: 等他回来，这个事儿我好好跟他聊聊，然后让他按流程办呗，您说行吧？
5: 行，你觉得合适就行。
6: 哎呀，大伙儿都挺辛苦，伙食搞好点啊。
4: 好嘞，崔局，慢走您。
6: 哎，
4: 嗯，
6: 走了。

0: 干得好好的，怎么就要把它转出去了呢？
1: 改阳了，明天再来吧。
0: 明天我有事儿，麻烦您今天帮我个忙，又摔了一下，不太准了。
1: 上次就表蒙的坏了，走路这么不小心啊。
0: 好眼力，好记性，
1: 不就这几天的事情吗？戴这种表的人又不多，

0: 这都记不住，那真要老年痴呆了。
1: 是，现在这些外边年轻人天天都电子表跟手机啊，谁还有功夫上条啊？
0: 你这个年纪还到处打架，真不多见啊。
1: 好眼力啊。人生啊，就是有好多无奈。您说我一文化人，也被逼得抡起皮带来了，抡还抡不准，笑着自己了，真是尴尬。
0: 基金没问题，可能是受潮了。你没带着他游泳吧？
1: 我正忙呢，连澡都没时间洗，还游泳。
0: 我是在哪上班啊？这么忙？
1: 保卫科。
0: 哦，第一次听说，一直以为车站只有派出所呢。
1: 都差不多，有的时候我们也给他们搭把手。火车上丢了东西，我们也帮着抓贼。
0: 乱哄哄的，能找得着吗？
1: 那得分人，看看贼的水平，新手好说，老手就有点麻烦。我听那帮警察跟我说啊，这抓贼啊，最重要的就是对眼，眼对眼，面对面。老警察一眼就能把贼看出来。就像我这样看着你。

0: 假设你要是警察，我是贼，我就完了。怂吗？
1: 没事，晚上多看看他，找块布擦一擦，不受潮就没问题。
0: 聊会天的功夫就修好了，真是好手艺。多少钱？
1: 再好的手艺也有干不动的时候啊。转出去退休了，转表不收钱。
2: 您这手艺没打算往底下传传？
1: 传给你啊。
0: 我可不行。多谢您忙着。

0: 所有的事情都是我这种小人物来搞。事先什么也不说，本来以为就是偷谁点钱，当个贼最多判几年。杀人可是要枪毙的，那么大一块广告牌，咣的一下就砸那个人头上，当时就死了。你是没看见，眼睛都闭不上，就那么看着我。以后万一公安查起来，他都是在修他的表，那杀人犯是我呀，你也不会有问题。 每次出事情的时候，你都是在给人看病，所有的风险都是我担着，钱一分也不会多给我。就像今天，偷的是什么东西我都不知道，放在寄存箱里我就得走，是不是连财神都不肯去，你们就让我去啊？
1: 你不想干可以拒绝啊。
0: 干这行的都有自己的地盘，我不干，你们会给我饭吃吗？
1: 你怎么知道我在这个医院？你之前跟。

0: 过。
1: 你那么聪明，编瞎话也没意思。反正风险都在我头上，万一哪天我再被别的贼打，我也得知道去哪儿找自己人，不是？
0: 你来就是跟我诉苦的。
1: 你也有苦啊，对吧？但你就是不说。
0: 你再不说，我就走了。
1: 以后咱俩干吧。你出主意，我跑腿儿。所有的危险还是我顶着，和你没关系。原来的四份钱变成两份，你点点头就能多一倍的钱。我要是你，我就同意。佛爷也太欺负人了，他就不配拿那么多钱。反正财神也死了，咱俩以后可以单干。他要是再欺负你，我就替你出头。
0: 佛爷会这么安安静静的看着你这么干吗？
1: 佛爷已经老了，退休是迟早的事情，人是扛不过年龄的，他说的。
0: 广告牌的事，公安唯一的目标只能是你，他随时可以揭发你。
1: 我知道，所以我等个机会干掉他。坐，你弟弟在哪？我和财神只是手和脚，佛爷是心脏，你才是这个团伙的大脑。李大夫，你要是不同意呢，我就打110告你。

0: 同志们今天吃的很快啊！听说领导不高兴了，有没有说延迟督办时间啊？
1: 还没指示。
0: 第12天，杨锦谋找到了也过期了，但人只要能抓到，我愿意站好最后一班岗。